0: 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心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心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0: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心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心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2: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3: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心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0: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4: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5: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心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10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

0: 等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周五啦。
1: 对呀，这一周过得好快呀。
0: 对呀。
1: 今天早上我看是3:22，海福第一个在群里报道，他说又是一天，大家好。
0: 海福应该是这两天蝉联了起早的冠军呐。
1: 对呀，每天都很早啊，然后就是光辉岁月、黄金屋、赛马说苦命的一天还没睡呢。4:09的时候人家都起来了，赛马还没睡呢啊！
0: 哎、
1: 然后清新啊、曹立民、自由者啊、鹏、玉兰花开、希望都在群里这个打卡问好了。擎天柱问说：“邱少云不是抗美援朝烈火烧身那个吗？”
0: 啊，
1: 课本历史博物馆里就是他的介绍啊。对呀、我们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就是跟大家就是介绍的都是以英雄来命名的各地的地名的。当中一些现代人的奋斗故事，传承了英雄精神。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周五和大家唠点什么呢？唠唠7月份了嘛。
1: 今天这个话题，我昨天在那个想的时候啊，就是我就非常想笑
0: 啊，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网友真是太有才华了
0: 啊。
1: 你就现在有很多事儿吧，大家都愿意搞那个叫什么邪修。
0: 啊，对对对，
1: 你知道吧？做饭也有什么那个，就是用一锅出，类似于这种啊，然后有很多简便的方法，就大家把它称为就是邪修，就是一反常态。
0: 对，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降温的邪修方法。就是你可以不用再依赖于空调温度调的低低的，吹得冷冷的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0: 啊。
1: 总共分三步。第一步，你到市场上选一个大冬瓜
0: 啊。
1: 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之后放到床上
0: 啊。
1: 第三步，你就可以抱着这个冬瓜睡觉了。
0: 反正网上看到这个图片呢，其实我还觉得挺可爱的。
1: 对，觉得我因为我看的那个图片是一个小朋友
0: 啊，
1: 长得还没冬瓜大呢，
0: 对，
1: 抱着那个冬瓜睡觉特别可爱。
0: 那个大长不落型的那个大冬瓜
1: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做法呢，其实它是咱们老祖宗的严选，就是它不是说这两年才被说发明的，那么实际上呢，在过去的岭南儿歌当中就有这个一个描绘，说心头热就去揽冬瓜。
1: 是的，那冬瓜呢，它降温法呀，看起来就是既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说，瓜类这么多，为啥非要抱冬瓜呢？不能是别的瓜吗？
0: 对，
1: 还有人会担心说，那你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来聊聊冬瓜。
0: 我主要就怕，我不知道这冬瓜得抱多长时间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它能抱半个月，然后它是不是就坏了？
1: 一会儿我们都会给大家揭晓
0: 啊。
1: 而且这个时长可能超出你的认知
0: 啊。是吗？
1: 是的。
0: 那感觉很值啊。
1: 很值很值，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
0: 行，
1: 那下面呢有这个好消息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会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呢人人都有份儿。首先就是这个年纪啊必须在50岁以上的，其次呢是咱们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都会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了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尤其咱们的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什么的都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的睡不着觉。那么大家如果不抓紧改善的话呢，到后期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再花很多的钱什么的，其实也并不一定能够给它治到位。然后呢，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嘛，推荐大家赶快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的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呢，贴完就见效，眼睛就像是被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的很多。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呢，通通都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老同志也是非常准时的在平台上说芳菲早，周末快乐。
1: 嗯，周末快乐啊。黄金屋也在群里问候了，说祝赵飞方圆周末愉快。嗯，老同志群里也是双向打卡，
0: 对对对，
1: 早安。心情愉快，快乐每一天，
0: 咱们都愉快啊。
1: 那我们赶快来说说这个大冬瓜吧。说市面上为什么那么多瓜，咱们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要抱冬瓜
0: 啊。
1: 我们首先就来说说冬瓜，它是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的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这个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啊，冬瓜就已经有了现在的名字。
0: 哦，就是人从老早就叫冬瓜。
1: 对，以冬为名。这个呢是因为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它很像那个凝结的霜啊，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
0: 哎，那个好像还很那个，就是有药用价值呢。
1: 对，那个霜其实特别好
0: 啊。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还有一类栽培品种表皮呢是深绿光滑几乎无粉的，就是这个叫做黑皮冬瓜。
1: 嗯，黑皮冬瓜，但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过。
0: 对，
1: 基本上我看到的那个冬瓜上面都有那个白霜。
0: 嗯，
1: 那咱说了，就是为啥非得抱的是冬瓜呢？因为它凉快啊。冬瓜的含水量呢，它在瓜类当中它是最高的，能够达到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呢非常高，导热速度又非常慢，所以它可以保持非常长时间的这种凉感。因此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冬瓜还有别名叫寒瓜和水蛭。
0: 嗯，
1: 这个特点就让冬瓜的表皮温度啊，通常比室温要低个3到5度。
0: 哦，
1: 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一样，在跟我们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我们体表的热量，其实就相当于咱们起到了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
0: 对对对，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是很高的，可以达到90%左右，但是它的瓜皮很薄嘛，果肉又多汁儿，这开裂呀、变质的风险很大，所以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抱西瓜睡。哎，我觉得抱是不是有点想啃？想吃，
1: 关键有时候皮挺厚，但是你想，就是冬瓜，我觉得它的造型上也天然具有就是可以拥抱的这个优势，
0: 长不落型的。
1: 对呀，你想那个西瓜圆咕隆咚的嘛，它还挺占地方。
0: 那你说万一晚上睡觉一翻身打个板什么的，给它踢床下去碎了？
1: 对对对，它还比较脆弱
0: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太会去抱西瓜。那么冬瓜呢，它就是质地非常的坚实。致密，哎，瓜皮呢是很厚的，表面还有覆盖着光滑的这个蜡质，能够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啊。就算是咱们比如说把它不小心给整裂了，那也不会担心它去枝叶流到哪儿都是。
1: 哎，还真是，因为冬瓜没有啥水儿。
0: 它那个我觉得就是在细胞里边就是给它箍得死死的。
1: 对
0: 啊
1: 啊，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你看清炒那个冬瓜片的时候，或者就吃火锅的时候涮那个冬瓜
0: 啊，
1: 哎，我就觉得那个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冬瓜的这个大小啊、形状啊，包括收获的季节呀，都让它成为了夏天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我们说冬瓜呀，它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吧，长度呢有的能长到1米。那有的时候其实咱家里抱那个抱枕，它也是那个形状的。
0: 对对
1: 啊，尺寸几乎相当，而且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形。黄瓜啦、丝瓜啦、苦瓜啦，就达不到那个抱的效果，就是翻个身就压扁了，然后你晚上还得找他说，哎，我这瓜上哪儿去了，还得在床上摸啊。这个南瓜虽然也有那个长筒形状的，但是一般来说夏季呢就是南瓜还没有成熟但夏天正好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价格打下来了。
0: 哎呀，
1: 所以你就抱一个冬瓜毫无压力。
0: 对对对，那么其实呢，野生冬瓜呀，野生的这个冬瓜哈，它只有鸡蛋的大小。那它能长成今天的样子呢，是多年来人为的选育和驯化的过程当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在目前已知的瓜类作物当中，冬瓜的基因组最大，哎，包含了27000多个基因，保留了祖先基因的状态也是最多的。
1: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瓜类的品种啊特别多。为啥咱在抱的时候只抱这个冬瓜，原因就在这儿。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含水量非常非常的高，它真的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
0: 哎，
1: 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形状 很适合我们去睡觉的时候抱，像那个人形抱枕非常像，尺寸也相当。再一个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它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0: 对，
1: 所以有的朋友如果啊你不喜欢那个空调直吹的那个冷气，那么不妨你今天就出门逛一逛，咱就买一个冬瓜，回来之后你给它擦洗干净
0: 啊，
1: 你就给它抱上床。
0: 哎呀，
1: 你感受一下，就是那个真的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0: 大家拉那个小车去啊！
1: 啊，对对对，要不不好往回抱。对，拉个小车，哎，拉小车逛菜市场可好玩了，
0: 真是。但是我不太敢拉小车上那个早市啥的，因为我就感觉就是会买非常多，
1: 会把车塞满
0: 啊，然后回来吃不了。
1: 哎，你刚才说一说你不太能拉小车，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啥吗？就是你够不着那个把儿。
0: 啊，
1: 因为他太矮了，
0: 确实我得就是有点栽愣着
1: 啊啊！就赵飞的大高个儿，要一般拉那个小车的话，他整个人就得是1.6米一米，
0: 对对对，
1: 哎不对，你得是1.6米1.85米1.6米1.85米，你就得那个去够着那个小车。
0: 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愿意去早市，是不是说我图他那个什么新鲜呐、啊
1: 嗯？
0: 这个好那个好啊，是因为早市有一个卖肉家的大姐，他们家有一条小黄狗。
1: 哎呀，
0: 哎，我拍照片了，
1: 太好了。
0: 他那个是就是那个小土狗，但是他特别乖，他让摸。就这样型的。
1: 妈，好乖呀、啊！而且这小狗看面相就很可爱，
0: 就是看面相你就感觉是非常憨厚老实的。
1: 快发到群里跟大家分享。
0: 他就天天在那个早市卖肉大姐的那个地方趴着，完了谁逮谁摸。
1: 他是大姐收养的，
0: 就是、
1: 还是早市流浪的？
0: 他是那个大姐本来就是家养的，
1: 然后、那
0: 个、
1: 家养的，
0: 天天早上跟他出摊儿。这个小狗呢，它叫来财。后来我一想说，那确实它就应该叫来财。
1: 人家做生意应该叫来财。
0: 而且你本来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可以买任何一家的这个肉，对吧？
1: 嗯、
0: 如果品质基本上没问题的话，但是我现在就只去买他家的了，
1: 只买他家，
0: 因为小狗的事儿、
1: 就认准了他家。
0: 所以可不就是人家叫，可不就是来财吗？
1: 那可真就是来财了，
0: 啊、对呀、
1: 啊、
0: 对、
1: 啊，来财啦，招财啦，就是现在很多小动物都被起了这个名字。
0: 对对对，
1: 真的很可爱
0: 啊。
1: 我们看看微信群当中啊，哎呦，温馨说，赵飞方圆大家早上好，因为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做了一个大手术，20多天没听节目了、昨天出院，今天才能听广播。
0: 那你现在咋样了，温馨？
1: 对、
0: 我就说好像就是
1: 好多天没有互动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现在怎么样了，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很关心你。
1: 对、然后术后呢一定要多给自己身体补充营养。
0: 哎，
1: 你现在可以尤其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对，
1: 如果就是肉啊什么的咱们就是嚼不动啊，吃不进去太多呀，没有什么胃口 每天水煮点蚕蛹。
0: 对对对，
1: 补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
0: 哎，我发现了，你现在是真的把蛋白质给重视起来了。
1: 我必须得补蛋白质，因为我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也去医院检查吗？我现在就是需要补非常多非常多的蛋白质然后要补那种优质蛋白。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我要是能做到的话，我都要喝上一碗豆浆
0: 啊。
1: 如果不喝豆浆的话呢，我会回家的时候补充一杯蛋白质粉。
0: 哎，是的
1: 然后鸡蛋是每天必须吃的，然后牛羊肉和鱼穿插着吃。
0: 哎，
1: 每天至少要有一样。
0: 对，
1: 然后就是每天要吃水煮蚕蛹。
0: 水煮蚕蛹，
1: 对啊，水煮蚕蛹就是最没有给身体增添负担，同时又能把它的营养补充进去的。
0: 对对对，
1: 温馨一定要好好调理啊。
0: 嗯，
1: 早日康复。
0: 对，齐天柱说，到了夏天呢，我有办法让自己彻底凉透，
1: 彻底凉透，
0: 彻底凉透比如说看看自己的存款，
1: 哎呀，
0: 看看这个自己一个月的业绩，
1: 嗯，
0: 再看看一个月内就是啥也没干成，
1: 哎呦，
0: 这个心呐，拔凉拔凉的，立刻就凉透了。
1: 不应该呀，你这一天除了本职工作，自己还搞点小兼职
0: 啊，
1: 又能赚着工资，又能赚着外快，
0: 对
1: 呀，然后工资一发下来就要去奖励自己，不是吃就是买。哎，你这有啥好凉透的？我觉得你这日子都老多人羡慕了。
0: 当然了，
1: 丰富多彩。
0: 你这日子就是一种就是无事小神仙的那个情况。
1: 哎，真的，就是太让人羡慕了。
0: 嗯，
1: 关键你想，就是哪怕咱们就是为了高兴把这些钱啥的咱都花了，都买东西了，
0: 嗯，
1: 那至少咱在过程当中获得快乐了。
0: 对呀、
1: 对吧？
0: 啊，
1: 铁杆兄弟说，我昨天晚上0点睡的，4点半醒的。
0: 那你这睡时长不够啊，
1: 就4个半小时啊，白天没事眯一觉吧。
0: 啊
1: 啊、
0: 你赛马多搞笑，你说说艾特温馨、
1: 嗯、
0: 说生了个不大不小的病、
1: 嗯、
0: 完了做了个大手术、
1: 嗯、别挑刺儿，
0: 那人家是病人，
1: 关键是赛马你这一宿四点多钟你还没睡呢，你今天八点多了还不睡呀、啊、
0: 脑袋现在还挺清，思路还挺清晰的呢，
1: 非常清晰
0: 啊,
1: 啊,
0: 啊，
1: 但你真得注意身体啊，这得好好睡，那个好好休息，睡眠特别重要
0: 啊、
1: 嗯、
0: 啊，
1: 这菲菲把小狗发到那个群里了，
0: 完了大家
1: 都开始，真的好萌，
0: 对，
1: 真的好可爱呀、啊、嗯，
0: 他但是你感觉好像他有点上了岁数了似的。
1: 哦、对，就是不活泼。
0: 啊、对, 对对。
1: 然后感觉就是有超出年龄的稳重。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青年柱说我们家就有个冬瓜，是不是这玩意儿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弄来的。
0: 就他就他。
1: 就他就他、去年弄来的今年还在呢。
0: 还在呢。
1: 还在呢。挺能保存。啊、感觉良好发了一个，哎呦这是你家的小狗吗，
0: 哎呀这大耳朵。
1: 哦他好可爱。他那个小鼻子是那样的、然后大眼睛大耳朵。
0: 对对。
1: 嗯，
0: 真的好可爱呀、啊！曹立明也发来了自己的那个小狗，
1: 小白狗。嗯嗯，
0: 哎呀，
1: 都很萌啊！
0: 啊，
1: 温馨说谢谢赵薇方圆啊，手术效果不错，医生也告诉补充蛋白质。
0: 哎，
1: 对，就好好的补充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心情。每天自己高兴干啥咱就干啥，
0: 嗯
1: 嗯，唱唱歌啦，听听广播啦，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看的这些就是、视频啦，或者是这个一些娱乐内容啦，反正就是每天一定要变着花样让自己高兴。
0: 对对对，
1: 嗯，
0: 温馨说呢是得了一个妇科的癌症，但是癌细胞呢没有扩散，是很早期发现的，没有大问题，不用放化疗。
1: 哎呦。

0: 哦，这多
1: 好
0: 啊！
1: 太好了啊，嗯，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也真的就是每年咱要及时去体检，
1: 对 对, 对，
0: 发现一些问题呢，咱及时就给它扼杀住。
1: 对，
0: 嗯，
1: 继续给你更多的祝福啊，然后这个让这个事儿快点彻彻底底的好了一些啊，
0: 早日康复啊！
1: 对对对。
0: 蜗牛问说，冬瓜能抱几天再换呢？
1: 嗯
0: 啊，他也祝温馨早日康复哈。哎、海福说，方圆严大是营养美食家呀。
1: 对，
0: 那赵飞呢？
1: 赵飞和方宁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那个什么吃饱余饱问题的，
0: 行，穿插开搭配，
1: 对对对，
0: 哎呀，我们群里真好，大家都给那个温馨送祝福呢，
1: 对对对，
0: 魏魏文说注意好好休息，加强营养哈，
1: 哎，大家的祝福一定是很有力量的啊，
0: 嗯，那个具体啊，那个蜗牛姨问说这个冬瓜能抱几天，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啊，
1: 行，
0: 现在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7月15号它就要入伏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就是你看哪怕下雨但是这个温度依然没降，
1: 就是已经在这儿了，
0: 对、就它还是很热，就哪怕下雨的当下你觉得说哎呦有点小风挺凉，雨一停气温马上呼一下就回来了、
1: 对对对，
0: 那三伏天呢就是咱们是养生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啊，它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你打开包装呢你是能闻到那个淡淡的中药味的，它不刺鼻子、闻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的放心，然后贴的这个料子呢它是透气的的无纺布，大家不用担心说贴了它之后会皮肤痒，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它呢不闷汗不会红肿，贴了跟没贴似的、就是不会那个闷的里边就你觉得热热痒痒的，没有那种感觉，所以很适合咱们夏天来用，
1: 哎，然后今天呢是咱们这一周的周五最后一天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所以我们货架子上的这个艾草贴啊，这个三伏贴什么的，哎，包括一会儿给大家带来的蜂蜜呢，它一定都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不要这个错过啊，这个三伏贴一共是270贴，我们自己用能用2年，然后如果和家里边的朋友亲戚什么的一起用呢，你会发现也完全够用，还会送大家4盒的这个艾草贴，像大家比如说腰椎啊肩周啊，这都是特别容易发生问题的，
0: 对，
1: 颈椎膝盖，哎，咱们不得劲儿了，咱们就直接给它一乖乖上，哎，你就会发现，哎，对对对，
0: 我好像听就高音往上一呼，啪一下那声，
1: 像贴大饼似的，
0: 对，给你各个不舒服的地方就给它呼住，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其实呢，哎，你就发现都能够得到很明显的缓解啊，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这一个大套组才109块钱，
0: 对，109块钱，咱们能拿到的是整整270贴的三伏贴，然后4大盒。的艾草贴以及2盒的叶黄素眼贴啊，都给大家就是拿到手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啊，趁着现在呢还在我们的货架上，大家就赶快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回复三福这两个字啊，三福这两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还有就是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黑风岭的这个断树雪蜜嘛，
0: 嗯
1: 啊，现在其实正是
0: 黑风岭，我感觉好像看见那个
1: 就是《
0: 西游记》里那个黑熊精，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感觉那个黑熊精披着那个袈裟就出来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大黑熊也一定特别喜欢吃蜂蜜，
1: 他就愿意就老正经挺愿意掏蜂蜜呢，
0: 对，而且就是得拿那个爪子到那个罐里，就是哗咬下来之后直接就开始舔爪子，
1: 也愿意吃点断树雪蜜，
0: 那我跟你说，大黑熊不一定能吃到这么高品质。
1: 对对对，这个黑风岭的断树雪蜜呢，这个它现在正是成熟的这个季节啊，就是正好是这个收这个蜜是最好的，然后这时段采收的这个蜂蜜呢，它的花粉是很饱满的，活性酶也会很高，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是在全年的蜂蜜当中可以说是最丰值的吧啊、那么天气热了，其实咱们都会口干舌燥，然后内里呢特别容易上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喝点蜂蜜水是正好的，大家买回去呢，你就早晨的时候用那个勺挖一点儿，然后放到那个温水当中，你会觉得哎呀，又清甜又滋润。
0: 蜂蜜就是特别好，它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还能止痛，这个蜜呢它就是淡淡的那个椴树花香，就是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就特别齁嗓子的，有的吃进去齁的你嗓子眼都直发痒的那种，它特 特别清甜啊，带着淡淡的花香，然后冰淇淋的那个口感就是丝丝滑滑的，如果大家收到货之后你真的先咬一勺，你就放在嘴里含一会儿，

0: 对，
1: 你能品到它的那个味道和品质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对，
1: 今天我们只有50组的福利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发蜂蜜这俩字儿，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我们看看梅子。梅子说，赵飞芳儿早上好，今天呢是用手机听的节目，从昨天开始音质就不咋好了，呜呜啦啦的都听不清，别的频道呢是都清楚的，不知道是我的收音机的事儿还是信号的事儿呢，就是不好。
1: 嗯啊，有可能我觉得是信号的事儿。
0: 对，对，我们也往那个技术部反馈一下吧。
1: 嗯，
0: 好像最近这两天有点这个情况。
1: 对，已经反馈过了，大家那个，但是可能它确实还需要一个这个时间来调整。所以就是建议大家用网络收听，因为现在用网络收听也真的非常方便了。
0: 对，
1: 而且它能够保证这个信号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对对，
1: 嗯，好吧，我们这样吧，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是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21度。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送给大家的生日福利啊。我们说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也多好。那现在呢，好视力给大家送生日祝福，年纪在50岁以上的，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先会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 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会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啊、密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也非常简单，我们直接呢把它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哎，你会发现眼前瞬间一亮了，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很明显。
1: 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的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敢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够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呢数量是有限的，还没抢到的朋友要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下一个吧。梅子说用网络收听耽误聊天啊，哎，耽误聊它其实是可以后台播放的呀。
1: 对、啊、那你是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听吗？
0: 哦，那可能是。
1: 如果用听众号那个公众号听的话，那肯定是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下载一个云听 APP，
0: 哎，
1: 哦，就是它可以完全后台播放，不耽误使用微信。
0: 嗯，然后呢他说赵飞的一个乖字出来，我就仿佛听见了呱唧一声就贴上了。
1: 那个对，呼高呀，那个乖、就是咱东北我觉得有很多的那个动词
0: 啊、
1: 就非常非常的形象和生动。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上那个我读研的时候、然后我寝室有一个是南方来的那个女孩、有一天就是我们去买那个早餐、就在楼下那个超市、然后她不是那种就是有大锅，他是把那个粥装好了一罐一罐的、就密封起来，像奶茶那种，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然后他都放在一个保温箱里、然后你吃的话你就买，你就自己去拿。然后当时他就说阿姨我要一个粥和一个鸡蛋，阿姨说那个自己粥。完了他就说我要一个粥，他说对，你自己粥。完了小女孩懵了，说我怎么怎能自己能粥呢、完了那个后来我们给他讲说东北就掀开，
0: 对对对，
1: 就那个保温箱不是有个盖儿吗，
0: 对对对，
1: 你要给它掀开，他东北就叫那个粥开。
0: 对对对对，
1: 阿姨说你自己粥，他就在原地愣住了。
0: 对对对，他确实是会啊，而且再加上叠合了他要粥的这个东西。
1: 对，就我那我要一个粥，大姨说对，你自己粥。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然后刚才呢在这放宣传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咱们群太温暖
0: 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都在给这个温馨送祝福，然后温馨说呢，他说我的心态是非常好的、诊断出来之后啊，我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都没把它放在心上。
0: 太好了，
1: 有病就治啊，能治到什么程度就治到什么程度，做完病理以后做了手术，手术后的病理呢也没有大问题。
0: 就是要有这样的思想状态。
1: 对，
0: 哎，你的思想状态一松弛、很多事儿其实都好了。
1: 对、然后你看蜗牛姨的这个心态我觉得也相当给力、因为就是我跟赵飞是见过蜗牛姨的、哎呀，整个人的那个精气神老足了。
0: 对
1: 啊、就状态特别好。但是你看他说他已经20年了，放化疗都做过了，你看现在不是挺好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放平心态，相信自己，那啥都不是事儿。
0: 对，
1: 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作息得规律。
0: 真看不出来你生过什么病啊，我真的。
1: 而且你看阿姨一天的那个心态也特别好，
0: 从这个营养健康到生活习惯、都是满满的啊。
1: 对，饮食调整的特别好，然后作息又特别好。现在你看发视频又出去溜溜了
0: 啊，
1: 说有点要下雨的感觉。
0: 然后呢，哎，反正就是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是好温馨啊，好温馨、
1: 好温馨，
0: 好温馨。
1: 然后我们大家也一起在这个群里啊，给温馨送上了祝福。
0: 对，
1: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一起像昨天在群里说的那样，咱们就是一起追求健康生活，把自己的身体呢都调理的养的棒棒的。
0: 对对对， 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大冬瓜吧。
1: 嗯，
0: 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啥风险呢？
1: 对呀，
0: 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哎，这玩意儿挺好玩的，应该能挺有用吧。
1: 嗯，
0: 但是你难免心里边有点嘀咕，因为你没有抱过。
1: 因为确实抱冬瓜睡觉，我觉得这事儿听起来还有点离谱
0: 啊。对对对，你说你床上突然间整了大冬瓜，整了大蔬菜放上了，
1: 对呀，
0: 对，
1: 这是可能大家没有想过的一种降温方式
0: 啊。
1: 但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新鲜和完整的冬瓜呢，因为它自身无毒嘛，又不会散。

0: 散发异味儿，也不会刺伤我们的皮肤，所以抱着它入睡呢，通常不会影响健康。
1: 嗯，
0: 但是以下的几类人群要慎重的考虑。
1: 对，第一个就是小孩婴幼儿、嗯、哎，那么一定要选择这个谨慎一点的这个降温方式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大冬瓜它的那个重量很重，主要怕的就是万一你说这个孩子在床上滚来滚去的，就是怕那个压到嘛，压到的话那其实就容易造成什么这个口鼻啊阻挡啊没有办法移开呀、啊、压到什么心脏或者是那个腹部什么的，这个是危险几率挺大的。
0: 嗯，是的、嗯、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要注意，因为如果你的胸腹部啊长时间紧贴着那个温度比较低的冬瓜，那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
1: 嗯，然后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层的细毛或者是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的品种，并将外皮及时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等的不适的情况。
0: 嗯，这是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啊。但如果大家呢都不属于这几种类型、
1: 嗯、
0: 那么其实你抱上一个小冬瓜，我觉得还是能够达到一个降温的物理降温的作用，反而还很健康。
1: 对对对，
0: 价格又很低廉。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不只是可以抱着冬瓜睡觉、你就是摆一个放在你的沙发上也行。
1: 哦
0: 哦，你有的时候放在那个在沙发上打盹的时候
1: 搂一会儿，
0: 哎，你贴一会儿、哎，也挺凉快
1: 啊。是啊、
0: 这个都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关键是我觉得特好玩，就是把菜放到那个床上或者是那个
0: 沙发放到本不属于它的地方。
1: 对对 对, 对，
0: 哎，但反而呢，还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1: 肯定的，肯定的，大家都可以试试。
0: 然后这个海福说给我造梦圈了。感恩的心邀请了心若向阳加入了我们的群聊当中啊。如果大家身边也有朋友是喜欢关注饮食啊，或者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健康的，那也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亲朋好友什么的加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1: 对，
0: 大家共同来学习。
1: 对，
0: 擎天柱说我也溜溜去了，又至于呢又干啥去了呢，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1: 嗯，
0: 你还在这卖关子呢。
1: 嗯呐，
0: 嗯，
1: 你这个你是已经在别的城市了吗？
0: 这还真是不知道，发了一个路上的照片儿、
1: 我感觉不太像长春，
0: 这看不出来是哪儿，关键是、
1: 对对对，
0: 嗯，没有啥标志性的，我寻思放大图片看看车牌号吧，
1: 看不出来，
0: 还看不着，
1: 根本看不出来。就看到了一抹绿。
0: 嗯，反正如果出门了的话就一定注意安全 啊。
1: 好，我们再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了，第一个呢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三伏贴九盒，加上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两盒，加上四大盒的那个艾草贴，一共是10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赶快抢，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三伏，就是三伏天的那个三伏，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嗯，什么样的朋友特别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如果你是上下楼梯，你觉得膝盖发沉发软，
1: 嗯，
0: 没走几步呢就得停下来歇歇脚的，或者咱们就是在家里做家务，你比如说拖地啦、洗衣服啦，哎呦，你稍微一弯腰，觉得这腰啊酸痛僵硬的，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在公园散步呢，没走几步，你觉得这个腿呀、也酸胀的，不好往起抬，早晚呢出门吹点凉风，关节就觉得发紧的，那么都非常适合用上这个三伏贴，咱们就借着剩下这个充沛的阳气啊，把体内的湿气呢都给它轰出来，把那个陈年的寒气呢给它排干净。大家坚持贴完整个伏天，你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一什么阴天下雨啦，
1: 哎，
0: 你那个就酸胀啦难受的老毛病了，它真的非常有缓解。
1: 有有啊，不然的话这个很多朋友的关节就是天气预报啊，那家伙老准了，甚至有的时候都提前一天呢，
0: 晴雨表
1: 啊。对对对，这不得劲儿，很难受啊。所以咱们趁着这个三伏天，这样的一个周期呢，我们给自己做一个调理。然后其实我挺建议大家就现在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就回复三伏贴，就是三伏天的这个三伏，大家就可以看这个链接了， 嘛，你可以看一看这个里边的就是配料表，这膏药也有配料表嘛，对吧？里边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它全都是那些好药材熬成的那样的膏方，
0: 嗯，
1: 然后通过一些工艺的制作啊，把它放到这个贴上，哎，就是肯定是贴完了之后，你能明显感受到不同，就是轻快了，轻松了，
0: 嗯。嗯

0: 109块钱啊，咱们拿到手整整九盒，足足270贴的这个三伏贴，然后还能拿到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以及4盒艾草贴，就是整个这大套组咱们都在这109块钱当中包含了啊，
1: 对对对，
0: 可以赶快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三福这俩字儿，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然后接着我还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里边有那个清晰的穴位图
0: 啊，对，
1: 就是、非常好找，
0: 可方便了
1: 啊、然后你就是从头伏然后一直到末伏，我们就是全程贴，你贴完了这一个周期，你就能感到它的那个舒爽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这俩字儿，三伏天的三伏，大家就收到链接了。
0: 然后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虎峰岭黑凤椴树雪蜜啊，如果大家呢晚上现在就是睡不好，很容易心烦，然后多梦又易醒，那你每天晚上呢可以在睡前的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冲上一杯淡淡的蜂蜜水喝，别用太热的水啊，就是40度左右就行了，坚持下来呢，哎呦，非常能够放松身心，舒缓我们的神经，帮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平时呢天气非常热，干燥又容易上火，嗓子干痒啊，老是干咳呀，大家也不用着急吃药，你就舀一小勺勺那个蜂蜜啊，慢慢的含在嘴里，你给它顺下去，润喉又清肺，温和舒缓嗓子的不舒服，吃起来也非常的安心。
1: 对对对，大家也是啊，想要的朋友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蜂蜜这个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它的质地呢是细腻雪白的，入口啊花香清甜，我们老人小孩都能吃，性质很温和，而且对中老年人的肠胃的情况呢是特别好的，就是你不用担心他刺激肠胃。而且这个蜂蜜里边的活性呢它特别高，首先就是这个它是虎峰采的，然后呢这个蜂呢它就非常强壮，所以它采的那个蜜品质也好，那活性也高，大家比如说口干舌燥，到了三伏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心也有点浊，有点燥，那上火嘛，对吧，包括肠道大便啊，这个其实都可以通过蜂蜜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食疗的改善。而且你晚上喝一点点的话，你会发现这种治愈的感觉在你睡觉的时候也能给你一些辅助。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蜂蜜这个词，蜂蜜，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不要错过。
0: 对，心若向阳刚才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了，他问说蜂蜜怎么买呀？我已经把这个链接发到了群里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或者说我想看看它的详情啊，那都可以点开这个链接，可以看一看里面的具体的介绍。然后我们看看放飞心情发了一首诗，他说浪漫盛夏，鸟儿欢唱，喜庆七一，激情荡漾。
1: 哎呀，
0: 及时及品。百姓至上，方圆岳飞主持最棒，清精敬业再创辉煌。
1: 每次到最后都得整着事儿，
0: 必须得扬上去，
1: 都得整着事儿，
0: 得扬上去，这个气氛才对。
1: 哎呦天哪！
0: 豁然开朗，又整错了。
1: No,
0: 你把你后头那个字删它，你就发三伏。
1: 你就是故意的，我跟你说。
0: 谁到了？
1: 你现在这里边的记录啊，就是都可查。一条龙，
0: 我们都给你留着呢。
1: 三伏贴，三伏就打三伏，
0: 别啥也没有，就是三伏啊。擎天柱说，洛阳街长春87中对面。
1: 哦，
0: 那太不应该了，这是我们学校对面吗？
1: 啊，是吗？
0: 对啊，87中是我的母校，我的初中。
1: 那你怎么能忘记？
0: 不是，关键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对面它不长这样。我上学那时候学校除了就是87中这一个学校之外，周围全是荒地。
1: 哦，
0: 就是华岗那片儿，我上学的时候那块是个大坑。就当时是个大坑，还有水呢。
1: 哦，
0: 就没有楼。
1: 哦，
0: 所以他现在就是这样，我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看出来，没有办法认识。
1: 对对对，
0: 蜗牛说这是我们家两个抱枕，你看跟冬瓜长得多像啊！
1: 那就这种长不落型的抱着得劲儿。
0: 对，然后我们解答一下啊，就说这个蜗牛疑问，说冬瓜你要是能就是抱着的话，那得抱多长时间呢？来我们说说啊，在温度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75%，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呢，冬瓜是能保存4。

0: 到五个月的。
1: 哎呀妈，这么长时间呢？
0: 对，它是蔬菜里贮存时间非常长的了。但是你如果充当降温神器的话呢，因为它长时间要接触咱们37度左右的这个皮肤，
1: 对，
0: 而且人体的这个体重压迫呀、手指的抓握呀，这种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皮的保护层和蜡质、一旦这个蜡质层破坏呢，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呢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一般半个月左右咱们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
1: 哦，
0: 但是你买个大冬瓜抱半个月，我觉得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也行了呀、而且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只是说咱们去观察观察，如果没问题还可以继续用。
0: 对、而且就是我们说做完贡献的冬瓜呢，咱也不能浪费、
1: 我就想这事儿，
0: 你不能抱了、它还能吃啊。
1: 哎呦我天，
0: 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啊，都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和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这样的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胡萝卜碱，还有多糖等功能性成分，但是它不含脂肪。
1: 哎呀，
0: 厉不厉害？每100克的冬瓜的总热量只有10千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了。所以如果你是想减肥或者是控制体重的人群，哪怕是高血压或者是肾脏病的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你都能吃它。
1: 我的天哪，今年感动中国的十大蔬菜我就要投冬瓜一票。
0: 夏天又能帮我们解暑降温、同时呢你去吃它又给我们身体提供多种多样的营养。
1: 哎呀，真是个好冬瓜呀。
0: 嗯
1: 啊，所以其实咱们呢不仅可以抱，在这种食欲不振的夏天呢，我们也可以吃点冬瓜改善胃口。
0: 嗯，
1: 因为它自身水分太丰富了，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味道，然后又像海绵似的能够充分的吸味儿，和那个排骨啦、鸭架啦、什么肉丸子之类的，哎，给它整个那个冬瓜汤
0: 一搭配
1: 啊、然后你冬瓜那个要切块红烧什么的，它其实有时候还挺像肉的那个感觉呢，
0: 啊，对，口感很像
1: 啊、包饺子包包子也好吃，
0: 可清亮了那个味道、
1: 然后你素炒你会觉得哎呀好清鲜呐、所以其实这个哎，包括腌咸菜其实也好吃
0: 哦，也可以的。
1: 你这么看就是它真的好好啊。
0: 对呀、它做法又多样
1: 啊、
0: 然后关键又有营养
1: 啊、
0: 价格不贵，现在呢除了吃之外还能给我们提供物理降温的这个好作用。
1: 对对对，那个蜗牛说那样冬瓜会不会被那个爆熟了，
0: 37度的体温就不至于
1: 啊、不会
0: 啊、不会不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那样的话咱手心就能煎鸡蛋了。
1: 哎，对对对。
0: 咱人体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啊，但确实你买一个降降温呢，然后就是降温几天咱就直接把它做了、一点都不浪费。
1: 对对对，
0: 直接能吃它，
1: 又能用又能吃，这个钱花的太值了。
0: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春夏季呢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那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记好这个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像夏天啊，这都是下肢静脉曲张发生的最佳的时机，也是治疗的最佳时机。那么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呢，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哎，活动呢，哎是有限的啊，名额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电话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哎呀。 还有就是7月11号的时候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要热力开唱。如果大家想要听金曲，那也不用等了，现在可以在大麦呀、还有猫眼呀、抖音 APP 上啊，大家搜索

0: 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咱们长春这样高规格的这个演唱会呢、音乐会呢其实也不太多。
1: 对，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啊，去买票，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又是到周五了嘛，所以我们把这一周跟大家唠的所有的内容呢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婆婆丁等，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菜，它的钙含量比牛奶还高，有助于散结、消炎、护血管、清胃火、清热利湿。生吃蒲公英可以有效地保留蒲公英当中的有效成分，但是直接生吃呢容易伤胃，最好搭配蒜泥、胡椒、花椒等温性的调料一起来食用。蒲公英、鸡蛋一泻一补，他们两个搭配使用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
0: 眼下呢也正是吃桑葚的季节，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中国药典将桑葚列为滋阴补血佳品，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味良药。食用桑葚犹如为身体充值阴血，能从源头上濡养双目，缓解干涩疲劳。推荐大家啊，加入少量冰糖或是蜂蜜熬制桑葚果酱，或者呢搭配桑叶薄荷一起泡水来喝。
1: 双脚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全身健康的放大镜。拇指外翻是比较常见的足踝畸形，如果拇外翻明显，脚部疼痛，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纠正前足畸形，解决疼痛。脚跟痛呢，需要警惕足底的筋膜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冷敷，使用膏药，也可以做一做弓箭步来帮助缓解疼痛。脚抽筋儿要补足钙质，如果存在脚臭、脚干，那么就要保持清洁，去除多余角质层，并且做好保养。
0: 平时大家容易出汗吗？这四个部位出汗多可能会暗藏健康隐患。劳心汗代表心气不足，头汗代表你是湿热体质，手心脚心容易出汗的话呢就是阴虚火旺，出鼻汗代表着脾气虚、肺气虚。出汗之后啊，大家最好用干毛巾或者是温热毛巾来擦汗，可以重点擦拭我们的胸口、后背，避免来做大量的吹风，有利于热量更好的散发出来。也不要立马的去吹空调冷风，也不要喝凉水，咱们出汗之后啊休息15分钟再去洗温水澡。
1: 七月份全国多地的高温来袭，一类邪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了起来，那么就是抱着冬瓜入睡了。冬瓜含水量在瓜里边是最高的，可以达到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的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这一特点呢让冬瓜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但是婴幼儿、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不能和冬瓜亲密接触太久。
0: 以上呢就是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啦，我是方圆，
1: 我是赵飞，下周一早8点我们
0: 不见不散。哎呀，群里大家今天互动的也是很多啊，就是后半时段大多数咱们都是给这个温馨来送上祝福了。
1: 对
0: 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咱们每天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
1: 对、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一起来品美食聊健康，咱们都能越来越健康。
1: 哎呀，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达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周一再见吧。
0: 周一见啦，拜拜，
1: 拜拜。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 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这些地方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2: 明天就是周末了。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还是雨吗？是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集中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是有暴雨的。长春南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是小到中雨，但是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中东部、四平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你说还有没下雨的地儿吗？没有了。温度还挺高的，湿热湿热的啊。最高气温出现在白城地区30度，其他地方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东风。
3: 瞧瞧，这就叫雨露均沾啊，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伞啊。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现在开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柳河的江女士，你好，江阿姨。
3: 你好，江阿姨。
4: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那个，我给孩子问的，这个是东风七院医院的大夫。他职业班近一年来职业班频繁。隔两天一个夜班，有时候隔三天一个夜班，熬夜就是心梗了。上周五，心梗了，但是没死。长春的专家都来了，给他治了。但是认定那个工伤。怎么运不上去呀？
2: 我们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的女儿虽然家在柳河，但是是在东丰县医院上班，是一位医生，是吗？
4: 不是，他们是东丰的，我是他妈，他那个丈母娘。他那个他认工伤认定不上，他是。
2: 是您的女儿还是您的女婿呀？
4: 女婿。
2: 是您的女婿是吧？
4: 隔两天一个夜班，隔两天一个夜班。
2: 是的，
3: 当医生真的很辛苦啊。
2: 辛苦。现在您的女婿正常上班了吗？
4: 没上班，休息呢。
2: 在家休养。
4: 还昨天出院了，
2: 还好有惊无险啊！家里人肯定都吓坏了。
4: 是啊。
2: 现在您问的问题是，
4: 他的白大褂还没下夜班呢，就犯病了，就心梗了，就赶紧去看了，就是心梗倒影了。
2: 就是在值夜班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

0: 争心梗，阿姨想问为什么女婿这么严重的情况还不能被鉴定为工伤呢？阿姨，咱们国家工伤保险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不是说所有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因为工作原因，哪怕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情况都能够鉴定为工伤。您的女婿因为他是咱们东丰县医院的医生，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鉴定工伤？因为它可能不符合咱们工伤鉴定的非常重要的硬性条件，也就是说它不是因为事故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者是更严重的比如说死亡这些情形。
1: 那他是也是频繁夜班，隔两天一个夜班，隔两天一个夜班，也是疲劳过度。
0: 是的，那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那为什么心梗有可能鉴定不上工伤呢？就是因为首先您的女婿现在是有惊无险的，他正在慢慢的恢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疾病除了和肋有关系之外啊，和我们每个人的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状况也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由于一些慢性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或者说由于长期作息不规律引起的这种突发性的疾病，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的，可能就没有办法鉴定为工伤。
1: 那是我就其实有这么安排工作的吗？隔两天就一个夜班，隔两天一个夜班，还没等恢复那个体力又上下一个夜班，完了那个三个就三个人隔两天一个夜班，近一年来都是这么频繁这么上夜班，
0: 真的太辛苦了，
2: 太不容易了，真的很心疼您的女婿还有您自己啊，咱们家人。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心梗呢，它目前属于自身基础类的心血管疾病，不在法定的职业病目录里。就如果我们想要举证说因为工作强度大然后总是加班熬夜导致我们的心梗，这个需要我们举出相应的这个证明，这个可能比较麻烦。像这种极端的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或者恶劣工作环境诱发的心梗，我们得有相关的这些记录，比方说考勤记录、工作记录、医嘱、医学因果鉴定。就是您的女婿他是医生，他应该明白就是这些鉴定非常的重要，包括其他人的这个证言，应该说就是这个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就是目前我们只能依赖于什么呢，就是这个工伤鉴定我们申请，然后人家能给咱们通过那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通过我们自己要举证，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麻烦。
0: 江阿姨，我打断一下您，您的女婿是东丰县医院哪个科室的？他是急诊科的医生吗？
1: 胸外泌尿科。
0: 胸外泌尿科是吗？如果要是科室人手有限啊，比如说是需要值夜班的，那还是要和咱们的医院的领导、科室的主任要沟通一下。我相信出了这把事儿之后，他的夜班的量应该会减一些。但是就像你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共就仨人上夜班，他夜班少了，那其他人的这个夜班可能就会多。所以这领导也挺为难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一个个如果要是都病倒了，那你说这科室咋办？不赚了，那肯定不行。所以咱们也不能说就可这一只羊上薅毛，咱们还是得想着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从事医学专业的孩子能够考进咱们的医学院，成为咱们白衣天使，否则我们的医生真的受不了，医生也不是铁打的呀。
2: 嗯，所以咱们患者朋友更要理解啊，你像医生以及医生家属啊这种苦楚。你看真的当医生就是这样，总是啊半夜有的时候，你看像急诊手术科的医生们、外科大夫随时就被叫走了，一个电话就叫走了，你说他们不需要休息吗？他们的身体也是连轴在转，所以这样真的是挺困扰大家的一个事儿。阿姨，您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让女婿呢好好休息一下，和他的领导将来也沟通一下，看看工作强度能不能降一降，想想办法，要不然这之后恢复也得一个过程。
1: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这来了两个主任、副主任、正主任，都30来岁、40来岁，都不值夜班，就这三个大夫轮流值班，也都熬得疲惫不堪呢。这几个医生，
0: 是的，特别的理解。
1: 10个医生，那一个是下乡的，这三个医生轮着值班，这两个年轻主任根本就不值班，就三个人轮。
0: 因为您女婿单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咱们不是特别的了解。我相信有了这个契机之后，

0: 整个医院都会引起高度的重视的，因为您的女婿肯定岁数也不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因为是工作超负荷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状况，我相信是医院的领导特别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东丰县医院相关的领导能够考虑到科室的实际情况。如果咱们家属，特别是您的女婿有相应的这些诉求，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和领导沟通一下。因为平时咱们业务的单位可能都是忙于业务，没有时间和领导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唠一唠。那如果有领导到您的女婿家上门来看望他，或者到医院去看望他，希望他能够和领导好好的沟通一下。但是关于工伤认定的这个，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有可能认定不上的。
1: 嗯，因为这个疾病啊，包括后果的这个严重程度，目前呢，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是挺难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已经帮咱们申请了，只是鉴定没通过，那咱们就这么地了。如果我们本人还是意愿想要申请这个工伤认定，我们可以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如果单位不能给咱们申请，那咱们就自己一年之内到咱们的社保局啊，自己去提交，人社局去直接提交，30天内单位可以申报，一年内个人可以自行申报。但是人家要给咱们审核的，就是人社局最终要审核你这个材料是不是齐全啊，你是否符合相应的鉴定的资格和标准啊等等，人家会给我们一个书面的一个通知书的。就是如果你自己坚定想要申请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自己去申请。
0: 时间的关系，阿姨，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你也和女婿沟通一下啊，听听他的意见，特别理解你。
1: 好好康复啊，这段时间好好恢复一下身体。
0: 你看女婿能顶半个儿，阿姨特别心疼自己的女婿，为自己的女婿站出来打抱不平，我们特别理解您啊，跟女婿再好好沟通一下。
2: 我还没走，要是走了半道就走了，下班的话那就死在道上了，
1: 那真就危险了，真是后怕呀，是不是？
0: 你女婿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下班呢就没走，就到了白大褂，穿白大褂去检查，照影啥的，很危险，那就这都很早的这种情况活下来了。
0: 是的，您的女婿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才38呗。
0: 38是吗？
1: 嗯，真年轻
0: 啊。保重身体，阿姨，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帮您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但是大概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 万幸就是救治非常及时，就在医院啊，这一点真的是想想让人后怕啊。当然了，咱们平时也更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阿姨，我们就和您先说到这儿了。
0: 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听众，谢谢您的信任和理解啊。您也保重身体，哎，
1: 多保重啊。
0: 好嘞。我们再来迎进四平一通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陈先生。
0: 156尾号5373一通的陈先生，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在听收音机吗？
1: 陈先生想问居民医保的问题是吧？别着急，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呢，一定要多听一会儿啊，我们很快就接听到您了。陈先生再次呼叫一下。
0: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给陈先生回个电话，因为涉及到报销的必须得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方宁和严大，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热线和我们联系反映问题最直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多样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这样呢沟通更直接更有效。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黄金屋和蜗牛阿姨都在说，哎呀，终于到周末了，祝你们周末愉快啊，祝咱们所有的听节目的家人们周末愉快。我分别给两位都回复了，我说终于周末了，太累了，最近啊我们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就着刚才柳河县的江阿姨的女婿的这个经历，真的要和大家说，还是要注意身体的，即使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尽量的保证休息的时间。
1: 是的啊，一定要多休息。我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平常工作再忙再累，有的时候真的也要看好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如果实在太累了，要和领导及时的沟通，要及时的说一说，要不然真的倒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像。

0: 有些疾病如果不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甚至不属于在那个范围之内呢，认定工伤也是比较麻烦的。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自己呢身体健康，家人呢和睦幸福，这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平常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你就干这一行的，咱们就是做这份工作的，那工作没完成你真的就走不了。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24小时一刻都离不开人，所以除了白天大家看到的我们在镜头前的在话筒前的这些主持人之外，还有很多保障我们节目正常运转的其他的工作人员。那熬夜的是常事儿，就像来了一份工作，如果要是没完成需要和对方持续沟通的，那经常加班到后半夜的一两点钟也是常态。那你能说说领导我要休息我困了我不行了？
0: 那当然不行，你首先得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呢你要协调好自己的休息时间那在自己本职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你得想办法看怎么能完成。像我们节目也好啊，包括我们各个栏目也好，我们都是全年无休的，就是春节呀什么节假日啊咱们都得有人上班如果你不值班你不上班，那就得别的同事来代劳替你上班，那这个工作强度会压到别人身上，大家也受不了。所以呢就是得互相啊，咱们得通通气儿。如果要是您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是有困难，实在不行咱们及时的提出，然后你把你这个阶段的工作看能不能挪到下一个阶段啊，平衡一下。但是呢前提是咱们都是打工人，真没有办法，那你怎么办呢？就得自己调理好自己。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调养我们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你这个钱也不是那么太紧巴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平常的时候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身体。革命的本钱啊，真的是得多关注，不要以为说有些疾病它就是中老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你看年轻人有多少也有这种突发的，或者说心梗啊，或者这种急性发病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咱们真的要引起重视。
1: 是的，还有就是现在各个单位呢正在组织大家进行2026年的体检，您千万别忘了要预约，别错过这个时间段。如果单位没有的，单位呢要积极的为自己的员工组织年度的体检，因为这也是给我们员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福利。黄金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互动说，他说我就是医生家属啊，我特别能理解医生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上班你得准时准点到，下班却没有准点，有的时候为了抢救病人一直干到半夜是常事儿。要理解医生，给医生点赞。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或者反复和大家说的，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真的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必须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才能够战胜疾病。所以希望我们的医生朋友护士朋友能够多多的关心关爱我们的患者朋友，我们的患者以及家属也要多多理解爱护保护我们的白衣天使们。
0: 尤其是啊，咱们的白衣天使们很多能够在医院啊任职，穿上这件白大褂，他们在这之前要经历过啊这个大学，然后还要经历过硕士研究生这个阶段，甚至至少好多都要读到博士阶段，真的是供一个孩子读书啊，让他成为一名医生，这个路程是很长的，是多少家庭真的是熬了好多年可能才能供出来。因为我最近呢才给孩子高考报志愿嘛孩子也在想我要不要报中医学，因为文科当中今年竟然能够报中医学了，然后我们也非常慎重的去考虑了这个问题，孩子最终写下来了这其中一个志愿啊但是我们在考虑的过程当中就会真的认认真真的在思考，培养一个孩子成为一名医生所要经历的路，要走过的这个时长，这个成本真的是很高很高。你看看孩子，你至少很多你要当医生的，你至少读到博士，而且他这一路很辛苦的，就是那些学业上的、课业上的，包括做实验的、做这个解剖呀，包括这个人体呀，各个打交道啊，你又得又能和别人啊和病人要能够有效的沟通，然后你在业务上还要精湛你对一个人的要求竟然能达到这么高，你还得让他像一个机器人铁人一样，就是身体得特别好，你说是不是很难很难？所以我们患者如果我们真的是遇到了一些纠纷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沉下心来好好的想想怎么去解决，不要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每个人都不容易，你看当医生的真的也很不容易的
1: 是的，是的， 我们的所有的医学生们，本科最少是5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有的最快的3年到4年，慢一点的可能要5年。出来之后呢，你还要委培，委培还有3到5年，你还要轮转科室，出来之后呢，你还要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那这些通过之后，你还得考虑自己的职称。你说真的是一个坎儿接着一个坎儿，
0: 压力还超级大。
1: 对呀，这也就是我们说医生为什么值得我们尊重，或者说医生应该有高工资，就是因为这些，他们付出的太多。但是我们的所有的白衣天使们也不要忘了，自己穿上白大褂之前，我们站在那儿郑重宣誓要为我们的患者负责，救死扶伤的真正誓言，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自己的这誓言，不忘初心呢。
0: 是的，昨天的高考报志愿啊，昨天已经结束了，这个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在转了啊，就是在孩子报了那么多的志愿，但最终被哪个录取，现在都不知道。那么未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啊，无论是能当白衣天使啊，或者是站在三尺讲台呀、啊，或者是啊做其他的任何一项工作，我们希望孩子真的是学有所成，干一行爱一行。咱们现在这个孩子们，他们都已经不是说我就一个职业，我一直从一到老啊，就是我一直都从事这一项职业。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在任何的岗位都要发光发热，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孩子们加油，
1: 加油加油！期待大家的好消息。居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问说三伏贴怎么购买。好，那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居鸠，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三伏两个字，可以看到三伏贴的链接。
0: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马上要入伏了，还有多长时间呀、啊？10来天吧。今年呢是7月15号入伏，一到暑伏，大家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就到了。三伏贴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信得过的老祖宗的智慧。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现在9盒套组整整270贴的三伏贴，只要109块钱。每一盒里呢都有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您自己就能贴，或者是和老伴互相贴都可以，哪儿疼贴哪儿贴穴位啊。现在下单还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贴到眼皮上缓解视疲劳的。前30名下单的再送您4盒艾草贴，缓解颈肩腰腿疼痛的，哪儿疼贴哪儿。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5盒只要109块钱。
0: 平时咱们去中医馆啊，贴这个三伏贴，你说咱们得排队不说吧，一次就得贴好几十块钱啊。那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呢直接给您9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钱，让咱们能够从初服用到末服，剩下的还能平时留着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的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别人，不用麻烦儿女，我们在家自个儿就能贴。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前30名下单的我们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颈肩啊膝盖啊，哪儿不舒服就可以贴到哪儿，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都不操心。您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上了岁数最怕老人摔跤，摔跤容易骨折呀，那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骨骼的健康。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像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单纯补钙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向您推荐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现在有优惠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啊，它是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一过30岁，我们的骨关节里的钙就在不断的流失。选氨糖，大家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符合中国人体质，四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嗯，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早点补好氨糖，吃上几天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这个膝盖呀、腿脚啊，就这疼痛啊，就明显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不再犯病遭罪了。大家放心买吧。
1: 是的，现在有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啊！您没听错，这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现在打电话订购的，除了买十盒送十盒之外，再免费送您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就拉倒了。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同时也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好时节。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关注的话，我们向您推荐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现在如果参加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大家是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一下，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我们偶尔啊会见缝插针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马上要入伏的三伏贴，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信的，而且它真的有效，调理慢病的好东西。如果您想看一看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三伏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是的，就这俩字儿就行啊。有的朋友输多了，发现哎，怎么没弹出链接呢？发现输入三伏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像莲还有居鸠，您应该都收到相关的这个链接了。点开这个图片上的二维码，扫一扫，直接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链接。
1: 是的，通过扫描二维码下单的，您自己可以看物流到哪儿了，这个快递到没到驿站， 如果要是打电话下单的叔叔阿姨，您想着要再回答一下400-999-0139的这个电话，让小助理帮您查一下，说这个快递单号是多少，走的是哪个快递，这样呢咱们就不至于一直傻等着。因为现在有一些快递呢不给咱们打电话，他默认说咱们自己一直在关注着快递到哪儿了，但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呢不会看，那咱们就打电话问一下啊。要是一直没收到货的，您可千万别一直等着，要打400的电话，或者是直接跟我们联系都行。
0: 是的啊，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关注我们每天啊有两个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大家可能在广播端能看到听到。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团购，在视频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稍微说一说，跟大家唠一唠，如果感兴趣您就和我们一起团购。
1: 崔万娟，您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三伏贴收不到链接，您要么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吉林之声，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三伏两个字儿啊，三伏就可以了。
0: 雄鹰大哥也搜这个三伏了，今天应该也看到相关链接了，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咱们就跟着一起来团购，看看到底怎么样，效果是不是挺好的。这一个假期调理之后啊，入秋入冬以后，我们希望大家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能够提升起来。
1: 在我们的公屏上，舒丽留言，她说我是临场的，60岁办的退休，临场都是一样办的农转非啊，但是就说我是农村的不给我办，档案各个机关单位都批了。舒丽，您方便的话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通过您的留言我们不知道您要问的是什么问题，您是想咨询关于正常退休的问题，还是户口性质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更直接，区号0431，加拨0431，如果是外地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111、8581-5999，这两部电话您随时打。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多次重复几遍，如果大家没记住，没事儿啊，我们的视频号的时候，正在直播的这个屏幕上右下角啊，一直在滚动播出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王大个来了啊，欢迎您，这名真有意思啊，欢迎您，我们的新朋友。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少春心疼赵飞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截屏啊，我们转发给飞飞，他说刚才方宁说的太好了，不能把工作让一个人干，听有的时候呢飞飞自己一个人播那多累呀，那您没看到的是他的搭档可能在干别的活儿。
0: 对，有的时候得下乡得采访，有的时候还有好多的事儿要忙。哎呀，我们其实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就是我们整个频率啊，就好多的同事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在忙，但其实别人也在忙，有的时候呢看着节假日好像我们包括平常我们有不坐班啊，大家可能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之后那么多的时间，可是您可能看不到，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回到家可能也在做文案啊，或者说在编辑采访啊，可能只是没在办公室或者没在这个直播间里干这个活儿，但这个活儿呢永远是你的，就是你的，你不会说是把它放那儿然后你就不做了，然后全都交给你的同事和搭档，那别的你的同事搭档肯定也会累坏了，大家是一个团队嘛，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都在忙啊，大家都在很辛苦的在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很轻松，但实际上没有那么轻松。
1: 是啊，这鞋穿在脚上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最知道。其实不光是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词儿叫卷嘛，就是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加量不加价，是吧？我们的工作量是不断的在累积的，我们加量不加价。那你说这些活儿这些事儿，我们的媒体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也在琢磨，除了要守好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要做，要争取的，或者说要沟通的，要和其他的兄弟单位我们要合作的等等等等，所以每一行都不容易，彼此抱抱吧。
0: 对，但其实我觉得一个乐趣也很多，比方说像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听众在关注着我们，默默的支持我们，还跟我们互动。还有呢，就是常年就是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就是大家这个名字甚至我们有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和熟悉，我们就是通过电波架起了这样一座桥梁。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也不再跟我们不经常跟我们互动和留言，但是他一直在默默的听广播的这个习 惯，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跟刷牙洗脸一样啊，就是这每天都要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哎，听听大家唠啥，听听那些熟悉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也会随时的跟大家聊一聊，哎呀，今天谁给我们点赞了，谁给我们留言了，今天谁谁谁哪个阿姨哎说了个什么事儿啊，或者正在忙活啥，就是大家广播拉近了大家的这种距离，然后让我们这份工作你在忙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到有很多的成就感，一种欣慰，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忙，是大家一帮人，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一直在这里，大家一直在一起，多好啊。
1: 是的是的，无形的电波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了，那我们的距离就更近了。别忘了进入到我们视频间的视频直播间的家人啊，您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现在我们已经把下周五天的直播都已经预约完毕了，大家可以点击全部预约，一键全部预约，等我们下周一再开直播，直接就把您拽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0: 嗯，我们看到了新颖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秋啊、崔万娟饰品、复工啊、少春知青，还有黄金屋健康幸福、江林中朝阳、袁奎大哥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新读到的名字，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新朋友，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
1: 哎，石文福的留言一定要读一下，你好，严打方宁。
0: 我回了一句别打，怕疼。
1: 严打。
0: 要严打吗？你舍得打方宁吗？不过我最近身上肉肉啊也少了一点，你打起来我真疼，你不能打、啊。
1: 疼不疼都不能打，我们是严选啊，严选方宁。
0: 妈呀，干嘛呀，有多少个方宁啊。
1: 好，我们再来看问问题的。
0: 哎，我建议您可以写成眼大方宁、就是方宁眼睛大呗。
1: 啊，
0: 对
1: 对，也可以哈。
0: 我眼大眼睛也大，
1: 是的。
0: 你使劲找找满屏幕，你看能不能找着啊？
1: 那我得眯起来。
0: 您受累，找找眼睛大的眼大。
1: 舒丽，如果方便的话，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现在我们正好有空线。还有王选杰，前些天我们也看到您的留言了。刚刚我们也给您留言，给我们打热线留言，说不明白，因为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关于水压太低，它太笼统了、具体的是哪片区域，影响的范围多大，您都没说清，我们没有办法帮您反映，帮您咨询呢。
0: 嗯，是的，熊英大哥说，我点赞1000了。是的，我们看着呢，谢谢您啊，每天都跟我们互动点赞。
1: 1000的多吗？我们都有1.6万了，你才点了1000赞，
0: 你这还不知足呢？
1: 怎么好意思说？
0: 你信不信熊英大哥直接飞过来，穿过雨雾啊？今天别看下着大雨，从长白一直飞到这里来，
1: 然后对准我的眼睛一顿刀，是吗？
0: 关键大哥可能找不着，
1: 有眼无珠，
0: 眼大，眼睛太大了，找不着。
1: 1.6万了，你才点1000，
0: 不错了。那你想想，大哥贡献了多少了？
1: 其他家人们也帮我们点点赞啊！
0: 大哥说了，小眼聚光，没错啊，
1: 那的确是。
0: 那雄鹰的眼睛更亮啊！
1: 嗯，小爽问说，阳光热线直播在哪里？就在电波里，就在手机里。电波您可以调，如果是长春的 FM91.6， 如果要是想看视频直播的，您可以搜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后台也回复您。
0: 啊，王大哥还是一位我们的这个公安干警，是不是？哎呀，欢迎您，欢迎您啊！太好了，您这个工作期间啊，是不是正在忙活呢？如果要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给我们打电话啊！当然，我们有需要帮忙的，也可能会给您打电话，因为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些关于户籍呀、包括办身份证啊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不太了解、不掌握的话，我们还会请教专业人士呢。王大哥，欢迎您经常跟我们互动啊！
1: 嗯。熊大哥说点了5000不显示。对呀、那点了5000能显示吗？您做了好事都不留名的。点了5000，那您继续点啊。
0: 那不行啊，17000里面大哥点了5000，那咱们其他听众干啥去了？咱得超过他啊。这边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也使使劲啊，咱超过熊大哥。
1: 像不像我们单位的一些领导，谁让你能干了，你能干那都给你。你都干了。
0: 没事，能者多劳，但同样干的过程当中你也积攒了经验啊、增长了智慧。
1: 你适合当领导。哎，
0: 我是不是适合当领导？
1: 是的，是的。
0: 你先选我。
1: 你看，
0: 我给你涨工资，
1: 都给你机会了，是吧？都给机会锻炼了。
0: 哎呀，这是还有谁给我们留言呢？舒琴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您。还有马赞了我们的直播啊，100次，欢迎大家。有的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啊，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这样呢会有更多的家人朋友们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今天晚上24点之后，大家再去加油的话，会发现，哎呦呵，这便宜不少。为什么呢？因为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了，预计油价每吨下调820元。那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会将大幅下跌，每升预计下降6.2到7.4之间。那么本轮油价的最终调整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的。其实六月的前两轮的调价已经实现了国内油价的2连降，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和每吨1000元，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到0.89元。92号汽油呢，早已经跌破了8块钱，重回7元区间。那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全国95号汽油可能重新再次回到7元时代。
0: 对于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中国石油石化研究院的相关的高级专家说了，说这个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的气温升高，汽油会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随之升高，油箱需要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那所以就是别给它太吃饱了呗，别给它加太满呗。
1: 是的，就像我们很多人啊，加油可能都会图着省事嘛，加的满满一箱。但是您想，加满一箱油的话，车的自重也变重了，它跑起来车身会变重，它反而会费油。再加上夏天呢，气温高，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自己的地下车位的，或者没有车库的，经常在阳光下暴晒，那它可能挥发的这个油气会更多一些。所以专家提醒说，如果油加的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呢不宜加的太满。
0: 而且网上大家传的这个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这个话呢也被专家证实了，是伪证啊，这是假的。说这个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客运验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耗油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两者的这个油耗啊差距是很小的。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属于伪命题，就不是真实的，是假的。
1: 是的，所以加油呢也有小妙招小学问，大家一定要多留意。那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加油的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如果您手机里有某宝，您呢可以找一下生活服务，里边有一项叫车生活，点开车生活，它有一项加油服务，非中字头的啊，非中字头的，咱们选择加油站加油的话，可以直接有立减的功能。比如说我家旁边的那个加油站，如果我去加油，我加200块钱的，省下钱大概能省22块钱左右。就是相比于我们其他的不能打折的这个，那我一次就能省20多。所以每次都用车生活，大家可以试一下，
0: 挺好的。那你说攒多少纸壳子才能卖20块钱呀？对吧？
1: 纸壳子我也
0: 4毛钱一斤，现在所以啊，你说这邮票子能省就省点呗，就咱们啊，
1: 你
0: 能
1: 知道4毛钱一斤呢？
0: 那我刚卖过呀，
1: 怪不得是搭档有同样的癖好啊！
0: 哎呦，关键是孩子的就是那些复习资料，你猜我卖了多少钱？
1: 200多吗？
0: 没有，没到那么多啊，就是他那个复习资料特别的多，有很多不都写过的没有用的嘛，然后我就给他卖了，卖了166块钱。
1: 哎呦，那也没少卖啊。
0: 对，就是东西太多了，然后包括纸壳子呢，要比那个就白色的就这种纸啊，正反面写完之后呢，那个纸要稍微贵一点，这种是3毛。然后黄颜色的就是那个纸箱子那种是4毛钱。不知道咱们全市是不是一样的啊？
1: 不是。
0: 其他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攒啊？跟我们一样，都开始这样过日子了。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你那儿多少钱？
1: 价格不一样。如果我们要稍稍走得远一点，不是在各个那个可再生资源回收站去卖的话，可能会高个1毛到1.5毛左右。 如果我们在可回收的这个再生资源那个点儿去卖的话，那就是4毛钱，大家也要看一下，对一下秤啊。
0: 啊、哦，这还有这么多讲究呢哈、嗯！哎呀，行，
1: 你看我是不是没
0: 该省省该花花？
1: 我开着车卖着壳子，特意跑远道为了多那1.5毛。
0: 你加了多少油吧？
1: 哎呀，
0: 还有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其实不要把它当废纸卖了。有一些二手的书啊，还有一些二手的这些材料、复习资料，可以通过一些网站啊，包括小程序，特别的多。哎，什么小古鸭啊，还有咸鱼，还有很多很多的书。他们呢，有的收的是儿童方面的书，有的收的是咱们的成人的书，
1: 是的，
0: 有的收的是文学方面的书，有的呢也收复习资料，反正就是各不相同。你可以在各个平台上看一看，这种平台还是挺多的。
1: 是的。不要当废纸卖了，特别是我们买的这个书，如果是成人看的书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多抓鱼这个微信小程序，它是专门回收二手书的。在这个多抓鱼上呢，咱也可以买二手书，都比较便宜啊、
0: 嗯。
1: 好，再来呼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都不响了，你看看，0431-8581-5199，熊大哥跟我飙上了，又发了、1666。这是点赞数吗，熊熊大哥？
0: 刚才大哥说他点赞5000了，
1: 再加上之前的1000，今天才点了7666赞，现在我们都20000赞了。
0: 嗯，大家加油！哎，我们点赞还在持续当中，谢谢大家。生活中如果大家有什么小妙招啊，省钱的小妙招啊，咱们也别不好意思，欢迎大家都跟我们互动互动啊。
1: 嗯，
0: 说着唠着，说不定咱就省钱了。你看，听广播不光能长知识啊，还能省钱，还能赚钱呢，因为有的朋友他竟然不知道80周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也有的不知道说独生子女奖励费奖励金怎么领上哪儿领，竟然还有这笔钱。因为有的人他就以为这个是低保家庭或者生活困难人员才能够申请的，真的有好多朋友并不知道有一些待遇有一些政策是您也是符合的、所以多听广播呀，多听一听这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咱们了解了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哎，有些方面不光能省钱，我还能挣钱呢。
1: 是的，像红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二位好啊，我用你们的那个方法在网上自助养老交上了啊，就是我们说的用小程序交保费的。那大家如果2026年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还没交钱的，或者是居民养老保险没交钱的，您自己呢都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看一下您的具体的缴费年限和年度，然后呢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完成相应的缴费就可以了，不用非得到银行的。”
0: 是的，也很方便的。现在呢，有的线上啊，咱们沟通其实也非常方便，包括有一些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说小程序呀、或者是 APP 呀、就是省得大家跑腿了，您不用非得到现场去办，咱们在手机上就能办。
1: 是的，你看我说的对吧？冷风大哥说：“方宁，你那些东西卖便宜了。”他说：“我家附近的这个回收黄色的纸壳子，每斤是5.5毛，
0: 5.5毛，
1: 花纸壳是3.5毛。你看我是不是我说那家？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但我这个是人家上门收购啊，我不用拎着大箱子，或者说带着那么多纸壳子，也得给人家收这个这个废品的大爷或者中间人，人家一点利润空间啊。
1: 姐，你像我似的，你再买个小车，
0: 我干脆。”走街串巷干这个呗，
1: 你看
0: 你吆喝姐负责收行
1: 不是，你都没听出我说的话的点、我为了卖纸壳我又买了个小车，
0: 哎呦我都不用买，我家里有小车，就是那个小是买什么东西的时候赠的那么一个小推车、然后还没地方搁，我现在都在想要不要给它挂咸鱼上，5块8块的给它是卖了得了，
1: 不要你就
0: 还是留着哈，
1: 你看咱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
0: 不是，但问题我家太小了，就放不下什么东西都堆着，我最近把床垫子全挂到二手上去卖了，15块钱一个床垫、你能想象吗？
1: 我的天哪，
0: 几百块钱买了一个床垫子，我现在15块钱赶紧把它卖出去、总算有人买了，
1: 有人买啊，
0: 有人买，还没来取呢，就是在家里搁着堵得我实在是闹心，我就寻思闲置不用的东西给它换个地方，哪怕就像做好事似的，我赶紧便宜卖给别人，别人能用也行啊，要不然堵在家里也闹挺啊。
1: 是的是的，可能在我们眼里它没啥大用了，但是别人正好需要，让它利用率提起来啊。 执念如花也说五毛钱一斤。
0: 嗯，
1: 是的，大家呢可以货比三家问一问，包括咱们买菜也是，你别就盯着那一个摊主，咱们每个都比一比，对一对，价钱真的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跟网络商家是一样的，容易杀熟啊。
0: 你知道吗？你姐夫特别不想让我收，就是攒这个破纸壳子，
1: 嗯，
0: 不是不想让我跟他说了啥？他说你要给不同的人留给人家的足够的空间，因为我们现在没到那么老，
1: 嗯，
0: 我们没到那种说你赚不到钱，没有机会再攒钱。你如果有点破纸壳子，
1: 嗯，
0: 你就给到那个楼道里，或者说别人需要的，你哪怕扔了，
1: 嗯，
0: 你扔到楼下，
1: 嗯，
0: 谁需要捡这个纸壳子，需要捡这个水瓶子，你就让人捡走，
1: 嗯，
0: 你别在家里攒着。他就特别烦我捡纸壳子，
1: 哎，
0: 所以。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多了没办法，然后我请人上门来回收一下，
1: 嗯，
0: 平常就是嗯小纸壳子他不让攒，直接人家就，
1: 嗯，
0: 直接就拿走了。
1: 是的，小来小去的，比如说特别轻的，我一般呢就直接放到楼道里了，给打扫卫生的保洁的大姐，
0: 对，嗯，
1: 他就直接拿走了。那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包装厚一点的，我觉得值得我折腾一趟的，那我自己说啥我也得留着。
0: 反正也是因为我们毕竟还算年轻嘛，我们还不至于说到就是必须得一点一点一点攒着，所以有的时候，
1: 嗯，
0: 让利于他人，这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和哲学。所以我有些时候我也认同，
1: 嗯，
0: 就是这种小的我都不留了，我基本上都直接啊楼送到楼道了。我们楼道那个保洁阿姨，
1: 嗯，
0: 她人特别好，她把我们整个楼道收拾得可干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跟她说，阿姨我说我们把瓶放哪儿了，你直接拿走，阿姨都特别感谢，人家特别特别好，就是很爱干净人，你就会发现他的那种状态啊，在，
1: 嗯，
0: 他每次见到你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心情也不一样。居住的环境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的去改变去感受的。你对他人好，他人也会自然对你好，你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你出门或者回到家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温馨自在舒适，这样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1: 这不就是咱平常讲拿真心换真心吗？俩好嘎一好啊，
0: 嗯，
1: 好，我们来迎进白山的蓝先生。蓝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蓝先生。
4: 你好，你好二位主持人。
1: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就是我弟弟吧，他是今年53岁，
1: 嗯，
4: 其实他，但是他这个交保险他在从什么时候开始交？
0: 嗯，
1: 他是53周岁还是53虚岁？
4: 虚岁是属虎的
1: 啊。属虎的是吗？
4: 那就52周岁应该是
1: 啊。那他就是1974年出生呗。
4: 啊，对对对对，
1: 52周岁，
4: 嗯，
1: 正常的他早就应该开始交了，
4: 他
1: 现在交了多少
4: 年？他上班上了一年班，完了就在这里上，他是转业军人，
1: 上了一年班，单位给交了一年的职工养老保险吗？
4: 对对对，
1: 他转业当兵当了多少年呀？
4: 三年
1: 的时间，
4: 啊，就上了一年班，
1: 自己交过其他的养老保险？
4: 没有，从来都没交，没从来没交过，
1: 啥也没有啊。
4: 啊，就自己完了，下来不干了，就自己干个体。
1: 嗯，
4: 干个体他也没交保险，现在
0: 也没交。
4: 现在岁数大了，现在在交保险，老了怎么整呢？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嗯，我们建议您的弟弟就直接交居民养老保险吧。
0: 嗯，就是城居保。
4: 啊啊，
0: 嗯，这个城居保呢，
1: 养老保险，
0: 对对，城居保呢，它有好多个档，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让他自己选择交哪个档，也可以就是一次补齐。你像灵活就业这些，人家都不让你补齐，就是你以前没交过，
4: 啊，他可以一次补齐。
0: 对，城居保可以一次补齐，其他的都不能补，
4: 啊，
0: 他只能交这个。
4: 一次补齐是补多少年呢？
1: 像您的弟弟今年52周岁嘛，如果算周岁的话啊，52周岁，从26年开始交，他可以交到自己60周岁，到60周岁他差多少年？因为累计缴费年限要满15年，
0: 嗯，
1: 但是他之前交的那一年的职工社保和3年当兵的，如果要是可以认定3年当兵的可以认定为年限的话，那他就已经有了4年了，
0: 嗯，
1: 他再交11年。
0: 嗯，
4: 这叫11年行呗。
1: 对，
0: 就是他退休的时候一起补，
4: 一次补齐11年呗。
1: 不是的，咱们现在假设有4年的这个底儿，从现在26年开始交，再交8年或者9年，那你加一加就是13年左右。
0: 嗯，
1: 那到60周岁的时候，他可能还差个2-3年，那个时候看政策，
0: 就一次补齐就行。
1: 对，
0: 你现在一定要让他逐年交了，因为咱们每年交呢，他还有利息啊，然后还有补贴。
4: 他现在还有8年，60周岁呀。
0: 所以啊，现在开始更得交了，你就让他逐年交，交城居保，可以选一个自己适合的档，然后等到60周岁退休的时候，差几年补几年
4: 补齐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到那时候再补。
4: 明白了，
0: 嗯，
4: 明白了，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助到您。
1: 另外呢，需要让您的
4: 老师，
1: 老师不敢当啊，蓝先生需要让您弟弟做2件事。第一，需要你们 到你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或者是事务所去查一下他的三年的兵龄可不可以算作。
4: 我们是江原县的。
1: 需要问一下可不可以算作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到社保局去问，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让您的弟弟要选定他的缴费档次，200到5000，一共有11档。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咱们还可以资助。所谓的资助就是你弟弟比如说自己交5000，家人呢可以任意选择资助2000、3000、4000、5000，这些所有的钱都算他个人账户里的钱。
4: 那60开始能开多少钱呢？
1: 不知道。
0: 交的最低档那开的就是最低的啊，交的年头长，交的高档一点能多
4: 开
0: 一点。
4: 开的少啊。
0: 嗯，
4: 那也就1800块钱呗。
1: 开不上。
0: 开不上。
4: 1800都开不上。
1: 开不上。
0: 因为他交的也少啊，他年头也短呢。
4: 够15年了呀。
1: 即使够15年了，和咱们的缴费档次和咱们基础养老金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您可以让您的弟弟到社保局的窗口自己算一下，他有那个表，对，窗口有表的。
4: 明白了，
1: 好嘞，
4: 谢谢老师。
1: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4: 好的，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不客气。
1: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三伏天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下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109块钱到手9盒国药药材三伏贴，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4盒艾草贴，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平时1盒29块9，现在囤9盒套组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一天4毛钱。

0: 咱们要是等伏天来了咱们再买，保准啊人家恢复原价了，咱们现在要是囤的话能省好几十块呢。另外额外还送咱们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要是看手机啊看电视眼睛干涩了，咱们贴上一贴就舒服多了，等于花一份钱囤了三伏贴，又有了好物啊、哎、护眼的好物，真的是超级划算。如果我们前30名下单的还送您四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颈肩膝盖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叔叔阿姨们，咱们想要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呢每个人都躲不开，吃得下排得出，这才是健康的身体。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打400-100-7897 19.9元领取88元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想体验，电话您记好了，400-100-8897 400-100-7897。
0: 相信您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大家如果想体验，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19.9元体验，88元华夏鲜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大家如果想体验赶紧抓住机会，26周年大庆现在有100份生日礼包，您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大家如果眼睛有不舒服的朋友啊，别忘了抓紧时间赶紧来试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好视力呢可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啊就用了10几种，更是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了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滋润，可舒服可得劲了，眼睛不干涩了，也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多了。
1: 是的，如果平时有眼睛干涩酸胀或者是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咱们想缓解视疲劳的，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家人都可以多得一份生日礼包，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豪华收音机再加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400-609-2166 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5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说的卖纸壳子的事儿引起大家的共鸣了。檀香院大哥特可爱，他说：“方宁啊，你少卖老钱了，我们小区纸壳子一律1斤5毛5。”
0: 啊，真是不错啊！但是我们这个就因为人家是上门回收嘛，人家肯定也得搭点路费呀、或者啥呀，所以也得让利于人家老大爷。那大爷家山东人。然后呢3个儿子啊都在老家呢，人家大爷自己都给3个儿子娶好媳妇了，你想想人家就通过这个收破烂啊捡破烂就这一个项目，人家其实啊还可以，这个利润其实还是不错的。
1: 我们要当捡破烂的主理人啊。
0: 我们也说了让利于啊就是那些不是特别多的啊，包括那什么让利我们身边的这些中老年人，因为有的人他每天都在翻纸壳子翻这个水瓶子啊在垃圾箱里找，其实他们也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一些不用的真的留给他们，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是的是的。小玲问说，方宁说的小程序闲鱼可以卖旧书是吗？是的，您可以试一下，或者多抓鱼的小程序都行。
0: 包括小骨鸭。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

0: 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五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5: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

0: 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1: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0: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0: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3: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七十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7: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哎呀，这马上看着就要放暑假了哈，小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期待。对孩子们来说呢，暑假就是他们卸下压力，开始玩啊

放松的时候，也是充实成长的这样一个快乐的时光。但是对我们千千万万的家长而言呢，暑假却是悬在咱们心头的操心剂了，对不对？白天家长还是得按时上班，然后呢得奔波忙碌，孩子呢可能是长时间的独自居家，或者呢是结伴儿外出游玩，那这个监管空档期一多呀，各类看不见和摸不着的安全隐患就悄无声息地冒出来了。每年暑期呢，因为溺水、交通意外、居家事故、网络诈骗、手机沉迷的相关的安全案例也是层出不穷的，让人揪心难过。可是绝大部分的悲剧本来呢都是能够依靠日常的家庭教育提前去规避，及时去化解的。所以今天咱们这期的节目呢，就来聚焦一下家长最关心的两个核心的方向，那就是暑期线下的人身安全防护和手机网络安全防护。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就是最让人揪心或者是这个事故风险最高的线下的暑期安全。那每年夏季呢，教育部和应急管理部门都会反复发文提醒，暑期的青少年安全头号杀手永远是溺水事故。很多家长呢心里总会抱有侥幸，觉得我家孩子挺听话的哈，不会私自的去跑去河边玩水，也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大家得明白，绝大多数的意外呢，恰恰就是藏在这份侥幸里的。数据统计显示，近三年的青少年溺水事故里，有70%以上出事的孩子呢，本身都是会游泳的，水性并不算差，而事发地点也不是设施完善、专人看管的正规游泳馆，大多都是城郊无人看管的野河，或者是路边的积水坑、田间的鱼塘，还有小区的人工景观池、闲置的工地蓄水池等等。很多孩子会仗着自己会游泳，所以就结伴下水去捞鱼呀、打水仗啊，或者是浅滩去踩着水玩耍呀。那么可能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会突发这种呛水呀、腿部抽筋儿，或者是被水下暗流卷走，瞬间陷入险境。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隐性风险，那就是夏季多雨，雨后这个路面呀大面积积水，孩子呢可能会好奇去这个踩深水去玩耍，那水下呢往往是暗藏深坑啊，或者是断裂的排污井口，或者是废弃的电缆，那失足坠落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说危险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我们在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展这种防溺水的安全教育，千万不能只是轻飘飘的说一句，说你可不能玩水呀，这样太危险了。因为你这句话太过笼统了，对不对？孩子呢，他可能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根本就记不住。所以呢，我们叮嘱孩子一定要具体化、直白化，牢牢的去守住溺水的六不准。咱们来分享一下都有什么啊。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结伴前往野外的水域玩水，不准擅自下水施救落水的同伴，不准在河边、塘边和池边追逐打闹，不准捡拾落水的物品贸然下水，也不准雨后踩踏来路不明的深水积水。同时呢，我也得纠正大家一个非常容易的教育误区啊，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从小教育孩子遇到同伴落水啊，一定要勇敢的跳下去救人，但是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是绝对错误的引导。各位家长一定要反复的跟孩子去强调，未成年人身体是发育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体能有限，没有专业的施救技巧，盲目下水救人呢，大概率只会双双遇险，酿成悲剧。遇到同伴落水，正确的做法只有三件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然后教给孩子。第一，就是原地大声的呼救，及时的求助周边的成年人。第二呢，就是要就近寻找救生圈呀，或者是长的竹竿呐、粗的绳索呀、泡沫板啊，或者是塑料水桶，来抛给落水者，稳住身形。第三，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120，精准的报出出发的地点，不慌乱也不逞强。那么除了致死率最高的防溺水工作，居家安全呢是暑期第二大的高发的安全风险。

0: 漫长的暑假里啊，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白天自己在家，那么他可能会用火呀，用电，用气，包括高空的隐患都是无处不在的。年纪偏小的低年级的孩子呢，他可能好奇心会重一点，总爱随手去摆弄这个墙面上的插座呀，或者是随意拔插电器的插头啊，偷偷玩打火机或者是这个驱蚊的蚊香啊。那么步入青春期的大孩子呢，他们已经开始学着独立去做饭了，那么他自己去操作这个燃气灶啊，空气炸锅呀，电烤箱，操作不规范或者是操作分心，都很容易去引发火情烫伤这样的事故。上个月呢，就有一名12岁的男孩趁着家长外出上班，独自在家拆解了老旧的手机充电器，徒手触碰这个充电器内部的裸露的线路，当场就触电晕厥了。万幸的是，隔壁的邻居听见了屋内的异响，及时敲门施救，才没有酿成悲剧。那么除此之外，高空坠落的隐患同样也是非常致命的。不少孩子呢，放假会偏爱趴在飘窗上或者是阳台上来玩哈，那这个垫高身体翻越护栏来眺望楼下的风景。相关的安全数据也显示，全年的青少年高空坠落的事故里，暑期案发的占比高达60%。所以说，其实居家安全教育呢，咱们不能只是靠口头的去反复的嘱咐，家长一定要落实可视化和常态化的管控。第一，我们可以在家中这个闲置的插座，咱们全部来安装防护盖儿，来充电器呢，还有电热锅、吹风机使用完毕呢，要立刻的断电来收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到位哈，所以说无论是考虑到孩子的安全还是自身的安全，咱们都应该做到这些点。还有呢，就是要明令禁止孩子私自拆卸各种电器。第二，就是要清理阳台飘窗周边的板凳、收纳箱和置物架，杜绝孩子去垫高来攀爬。开窗通风呢，要预留缝隙，严格控制在10厘米以内。第三，就是打火机还有消毒的酒精、防锈的喷雾、发胶等易燃易爆的日化用品要全部收纳至高处，然后最好是能给它锁起来存放啊，全程禁止孩子去触碰。解决完居家安全，出行的交通安全也是暑期的家庭教育不能松懈的一环。那么暑假出门逛街呀，还有校外补课呀，亲友串门，乘坐网约车，每一段这样的出行的路程都是暗藏着风险的。除此之外，夏季高温防暑，还有饮食健康安全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盛夏的酷暑天气呢，这个气温是居高不下的，正午呢紫外线也是非常的强烈，地表温度极高，那么长时间的户外运动极易引发中暑和晒伤。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咱们要管控好孩子外出的时间，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游玩、体能训练。同时呢，要把好这个饮食的关口哈，路边这种三无的冰镇饮料啊，还有这个露天散装的凉拌小吃啊，过期的膨化零食，存放过久的隔夜外卖，咱们都尽量少吃甚至不吃。还有就是要尽量去减少给孩子点外卖啊，除非是确实迫不得已，没有人回来给孩子做饭，那我们偶尔点一点还可以。每年暑假呢，都会有大量的孩子暴饮暴食生冷的食物，或者是这个冰镇的甜品，诱发急性的肠胃炎。这样不仅会损伤孩子的脾胃，耽误身心的健康，也直接打乱了假期的休息，是得不偿失的。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
0: 刚刚呢，我们聊完了线下的人身安全，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当下最困扰千家万户的这种最容易引发亲子矛盾的难题，那就是暑期的手机管控和这个

网络安全的守护。相信很多家长都有同感，就是放假之前呀，家里是母慈子孝，相处和睦，但是放假短短一周，家里就会矛盾不断，争吵也会非常的频繁。其实几乎都绕不开两个字儿，那就是电子产品这样的使用。要么呢是孩子沉迷这个短视频呢，或者是网络游戏呀，昼夜颠倒，作息紊乱，要么呢就是悄悄的充值啦，或者是遭遇各类的网络诈骗啦。还有的孩子会私自浏览这种低俗不良的信息，随意结交陌生的网友，家长也是束手无策，非常的焦虑。在这儿呢，要劝一下各位家长，咱们一定要先放平心态，理性的去教育孩子。很多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恰恰就是家长这个处置的方式太过极端了。一发现孩子玩手机，立马就是强硬的没收啊，或者是给这个家里断网啊，或者直接把这手机给摔了。看似是快速的制止了问题，但是实际上你却激化了跟孩子之间的隔阂。孩子被逼无奈，要么呢就是偷偷的藏起来啊，要么呢就是偷偷的借同学的手机上网，脱离家长的监管，反而会放大这种网络安全的风险。其实智能手机或者是互联网，从来它都不是洪水猛兽。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核心呢，从来也都不是一刀切的去禁止孩子使用手机，而是去引导孩子学会自律和理性的上网，牢牢的守住网络安全的三道红线，那就是财产红线、交友红线和信息红线。咱们先说这个财产安全红线啊，也是今年暑期安全反诈中心重点预警和案发率最高的网络风险。排在青少年受骗榜第一位的就是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皮肤兑换类的诈骗。骗子呢会精准的拿捏未成年人这种热爱玩游戏呀、爱慕虚荣的心理，发布免费领取稀有皮肤、满级装备的这种升级，还有视频会员的广告，去诱导孩子点击陌生的虚假链接，哄骗孩子盗取家长的微信、支付宝的支付密码，悄悄的转账扣费，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造成巨大的这个财产损失。除此之外呢，还有两类隐蔽性很强、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的诈骗套路。第一类就是短视频点赞返利的这种诈骗。骗子会伪装成运营的工作人员，诱导孩子点赞呢、评论呢、做简易的任务，小额返利获取孩子的信任。等到孩子放下了戒备，就会立刻诱导大额充值、线上刷单，后续呢也会这个卷钱失联。第二类呢是追星衍生的诈骗，利用未成年人追星还有收藏周边的这种喜好，谎称可以免费抽取明星签名的周边、专属的门票、索要手机的验证码、收取快递运费，一步步的去掏空孩子的零花钱，甚至是盗取家长的这种存款。那么针对这类诈骗呢，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第一就是网上所有免费领皮肤啊、领会员呀、抽大奖这种免费的事儿，100%都是骗局，不要就是抱有任何的侥幸。第二呢，就是网络上但凡有人索要你的短信的验证码呀、支付密码、手机的锁屏密码、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家庭的住址，就全部直接拉黑，拒绝沟通。第三，但凡牵扯到线上转账、游戏充值和付费抽奖，不管金额大小，也不管理由是什么，必须要第一时间去告诉父母，私自转账一律是禁止的。还有就是提醒各位家长，咱们提前做好这个手机的兜底儿的防护设置啊，就是第一，咱们得关闭微信、支付宝小额免密支付功能，来调低这个支付的授信额度，开启支付实时短信提醒，每一笔扣款同步推送消息。第二呢，是不要随意向孩子透露银行卡的密码、支付密码，还有支付的指纹、人脸支付，不要录入孩子的面容。很多家长习惯把支付密码随手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那么这个习惯也一定得改掉，避免孩子会无意间的查看这种你的密码，然后泄露了信息。第三就是解绑闲置的小程序、陌生游戏授权，定期清理手机陌生的弹窗、垃圾的链接，从源头来拦截诈骗的入口。
希望在这个假期里呢，咱们家长先给孩子

孩子做好这些安全教育的引导，然后呢，让孩子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害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害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6: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9: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文琪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肺癌。可能呢很多朋友一听到肺癌两个字就

0: 觉得紧张。但是今天啊，我们先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肺癌呢早已不是很多人想象当中的绝症了。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国家的大力投入，肺癌呢正在逐步的走向可防、可筛、可治、可控的慢性病管理时代。大家呢可能也感受到了，国家啊这些年呢对癌症防治是越来越重视。早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就把癌症的防治列为重要内容。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13个部门专门制定了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到2030年，目标非常明确，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要达到 46.6%。 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方案里啊提出了七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了推广早诊早治、规范诊疗、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加快科研攻关等等。可以说啊，从国家层面到咱们老百姓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所以呢，今天咱们聊的都是能够实实在在帮到大家的信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邀请来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光。陈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将跟陈医生一起啊，咱们来聊一聊肺癌的这个话题。其实啊，说到肺癌呢，早筛是非常重要的。您在这儿呢，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么为什么说早筛很重要呢？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说一组数字。肺癌呢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呢都排在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2022年全国公布的新发病例呢大概有106万例，死亡大概占73万例。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被这个数字吓到，因为呢早期的肺癌和晚期肺癌的生存率呢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疗效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今天呢要花这个一定的时间跟大家讲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早期的发现。
0: 其实说到早发现啊，我们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呢，身体会有一些报警的信号。那么接下来陈医生就给我们讲讲哈，出现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因为大家呢印象中就是说肺癌呢可能是最常见的咳血、胸痛，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么出现以下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要特别警惕，要考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可能。首先呢就是持续2周以上的这种持续性的刺激性的干咳，而且呢吃了咳嗽药也不见好转，也不要当这个轻度的感冒进行拖着啊，觉得没事儿。再有呢就是说咳痰的时候呢痰中带血丝，哪怕只有一次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再有呢就是同一个部位反复发作的这样的一个炎症，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比方说家里某个地方它总是漏水，那可能不是水管本身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深挖一下是不是墙体里有一些隐患。再有呢就是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声音嘶哑，这时候呢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因为很多患者他出现这个相关的症状是以这种其他器官的这种出现的这个症状呢作为首发的。
0: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身体呢会出现一些信号，那么我们为了去进一步的确诊啊，咱们肯定要进行一些筛查的。筛查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拍胸片，但其实只拍胸片是不够的，是吧陈医生？
1: 对，胸片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胸片只是一个初筛的手段。X 片呢对于这个微小的这个病灶呢发现呢远不及这个 CT。因此呢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这种筛查方式呢是低剂量的一个螺旋 CT。 那这个检查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看得比较清楚，尤其是几毫米的微小病灶。再有呢它的辐射相对于胸片来说其实是更低的。很多人都担心说，哎呀，我反复做 CT 照射是不是会有很大剂量的辐射？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这种担心。一次做 CT 的这种有效的辐射剂量呢，其实相当于你做了很多次的长途飞机的辐射量，其实是非常有安全的，而且过程也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憋住一口气，几十秒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患者是都可以承受的。那么中国肺癌筛查的健康指南也明确指出，在年龄50岁以上，有长期吸烟史，有肺癌家族史和职业暴露史的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都建议每年做一次这个螺旋 CT 的这个检查。
0: 嗯，那么我们在检查之后啊，报告单上呢可能会写着啊肺结节，很多人一下就害怕了，哎呀，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了癌症呢？
1: 啊，其实呢，像我上午呢出门诊，好多患者也都是因为肺结节来进行就诊。其实呢，写着肺结节呢，大家不必心慌，不就是90%以上呢，其实它都是一个良性的。那大概举一个这个例子呢，就像人脸上的一个痣和皮肤的斑上一样，绝大多数呢，它都是一个好人，不需要进行任何的一个处理。那么在2025年这个中国肺癌筛查指南把这个结节阳性的阈值它的大小就提高到了6毫米。因为很多这个患者来就诊呢，他就是3-4毫米，但是患者呢也很恐慌。但其实呢6毫米以下的结节，我们只要进行一个定期的随访观察就行，不用过度的紧张。那么查出结节呢，一定要根据这个医生的建议，因为不同结节根据不同的形态，可能医生指导你进行复查的这个间隔不一样，有的是3个月，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1年。所以说这个不要盲目，一定根据医生的指导进行这个随诊。
0: 嗯，那么如果说哈，您的检查呢确诊了肺癌，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这些年啊，肺癌治疗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了。那么陈医生，接下来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有哪些手段进行这些治疗呢？
1: 好，其实现在肺癌的治疗呢，就是手段很多，人们常规的这个印象中的刻板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我一旦确诊肺癌，第一先看能不能手术，很多人认为可能是我不能手术，可能是这个病情，就到晚期了，没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意义了，可能。但其实呢，再有就是进行化疗，很多人惧怕化疗引起的这个副作用，就是也觉得。尤其是这个有些患者不想知道病情的，可能就放弃治疗了。其实现在的治疗方法有很多，首先手术，以前的这种开胸进行这种大创面这样手术已经很少了，现在这个胸腔镜这个微创的手术已经成为主流。那么在胸壁上，我们可能打几个小孔就能完成手术，因为很多我们临床上70-80岁的老人家，只要这个没有基础疾病，身体条件比较好的，其实也完全能够耐受这样的微创手术，而且术后几天就可以下地行走。再有呢，就是很多现在的治疗已经达到了一个去化疗的这个阶段。传统的化疗，很多认为恶心呕吐、这个血骨髓抑制、白细胞降低，来拒绝这个治疗。那么现在呢，更多的是一个靶向治疗。很多患者术后呢，根据病理、根据基因检测，做一个靶向治疗。那么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个。举个例子，就是靶向治疗呢，就是精准制导的这样的一个导弹，它呢是根据你这个靶点的突变，然后携带药物，你有这个突变的这个靶点，那么用药的话是点对点的进行一个治疗。那基因检测以后，我们根据突变的靶点选择相应的靶向药物。那么像肺癌中呢，有很多这个突变的靶点，比如最常见的就是 EGFR 的一个突变，在肺癌患者中呢占比是比较高的。现在呢，针对这类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1代、2代、3代的靶向药物，而且部分呢都是国产药物，价格呀，还有可及性啊。大多数患者呢，通过医保报销呢，可能少的一个月大概也就消费几百块钱，而且呢，在这个长期生存啊，疾病改善啊这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很多患者，是一个长期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一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就是唤醒自身的机体的免疫力，然后把隐藏披了这个外衣的这样的肿瘤细胞暴露出来，然后呢，让自身的这个杀伤细胞来杀灭这个重新暴露出来的这个肿瘤细胞。它的这样的治疗呢，会有一个很长的长拖尾效应，一旦患者就是起效的话呢，这个效果会持续很长时间，它和这个化疗和靶向呢还不是一个赛道。所以说呢， 现在呢，就是肺癌的治疗呢，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个体化精准治疗的一个领域，根据患者不同的需求，患者身体是否合并基础疾病，以及患者的经济条件，我们可能采用这种单纯的靶向、单纯的免疫，或者是靶免联合、靶免化疗联合，或者是说术前的新辅助，等等吧，就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患者治疗都不一样，然后呢，使患者呢，受到就是最大的一个受益吧。
0: 嗯，刚才呢，陈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现在啊，您确诊了肺癌之后呢，有哪些治疗的方法？真的不是确诊了肺癌呢，就意味着绝症了。我们还是要充满希望的。当然，我们聊完了治疗，咱们还回到最关键的问题上，就是我们怎么才能不得这个病？因为预防呢，永远要大于治疗的。在这儿啊，陈医生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1: 好，首先呢，就是预防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针对肺癌呢，就是要戒烟。那么就是中国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都是几十年的这个老烟民了啊，有的想这个我都抽了大半辈子了，我现在得病了，我再戒烟还有用吗？其实我明确的告诉大家，有用，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而且呢，越早戒烟获益越大。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戒烟呢？因为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不是可能有关系，而是说有明确直接的关系。那么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吸烟指数。它呢是用量化一个人的吸烟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指数来评判这个患病的一个风险。什么是吸烟指数呢？就是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你吸烟的年数。那么我举个例子，说你每天吸一包烟，也就是20支，抽了20年，那你的吸烟指数呢就是20乘20，就是400。那每天你要抽两包，那40支抽了30年，那么你的吸烟指数就是1200。那么这个数字有什么概念呢？那个400呢是吸烟指数的一个门槛。那么说如果你的吸烟指数超过400，那么你就属于肺癌的高危患病人群，而且指数越高风险越大。那么研究表明呢，吸烟指数在400以上的吸烟患者，肺癌的发病率比不吸烟的患者高出10到20倍。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流行病学的这个回调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中国有超过3亿的一个烟民，全球1/3的肺癌患者都在中国，这不是巧合。同时呢，我国女性肺癌发病率呢也在上升。那么除了自身吸烟呢，那么二手烟也是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所以说呢，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因为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中，同样患癌的风险也是大幅增加的。那么戒烟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首先，戒烟3到9个月，那么患者可能咳嗽气短这样的症状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肺功能呢也开始逐渐恢复。那么戒烟1年，可能冠心病的风险也在下降；戒烟5年，那么口腔癌、喉癌、食管癌、膀胱癌的风险也要下降一半；戒烟10年以上，肺癌的死亡率比继续吸烟者能够降低一半；那么戒烟15年，患者患癌的风险就接近了不吸烟患者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不管您现在是50、60还是70岁，戒烟永不嫌晚。而且呢，戒烟也不是为了光为自己，也为了家人，拒绝二手烟、三手烟，这样呢，对孩子、伴侣，这样呢，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所以说刚才陈医生跟我们说的这个数据哈，包括我们如何来计算这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抽烟啊，真的是无论对自己呢还是对家庭都是有危害的，咱们还是尽早来戒烟。当然除了抽烟之外呢，我们很多人每一天呢都要在厨房里做饭，其实关于这个厨房油烟哈，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吧？
1: 对，因为很多这尤其是女性患者啊来了说，医生啊，我也不吸烟，但是呢，我为什么也得着这个肺癌了呢？那你要是详细追问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呢，可能是说这个他呢，一个是长期做饭，有爆炒、煎炸，在这种油烟弥漫的这种环境中，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这种致癌物的这样的一个接触。那么也可以是这个引起肺癌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做饭的时候啊，不要为了省那点电啊，一定要把抽烟机打开，而且呢，就是尽量延长抽烟排去这个时间，等厨房里这个油烟排净以后再关， 再有呢，就是降低这个爆炒、烟熏这样的这个频次，多用这种蒸煮炖的这种健康的方式，减少油烟的吸入。
0: 嗯，那么除了戒烟啊和减少油烟的一个吸入，咱们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上还有哪些建议呢？
1: 那么戒烟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这个适度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根据老年人适当的散步啊、太极拳啊，这样来增加我们的体质，增加免疫力。再一个呢，就是均衡饮食，多吃这种蛋白质、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腌制和熏烤的食品。最最重要的呢，保持一个健康的习惯，一个乐观的心态，因为这些啊都是和免疫力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呢，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健康的心态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嗯，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光陈医生，那么跟大家呢科普了很多哈、啊、关于肺癌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陈医生呢，咱们给大家呢，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节目的一些内容吧。
1: 行，因为今天也聊了很多，但最重要的呢，我总结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早期筛查非常关键，那么尤其是5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我们都建议每年做一次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一个筛查。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疾病也不要紧张，因为呢现在已经肺癌已经进入了一个慢病管理，我们的治疗手段有很多，那么可以有微创的手术、靶向、免疫治疗，还有传统的化疗，还有中药治疗，方法很多，所以说呢，大家都不要放弃。第三呢，也就是说平时的生活的这个预防也是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戒烟，远离二手烟，然后呢，也减轻厨房油烟的一个摄入。这就是总结这三点吧。
0: 那么一旦哈、啊、咱们确诊了呢，今天听医生的科普，咱们也大家呢也千万不要恐惧，不要乱投医，咱们要相信啊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相信呢科学规范的治疗方案，确诊后呢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前两年啊复查的频率高一些，后面呢逐渐拉长，定期复查呢不是折腾，而是为了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处理，不吸烟，远离二手烟，低油烟的烹饪方式，这三条啊，如果说呢您能做到，患肺癌的风险呢就大大降低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的幸福，该戒就戒，该改就改，是非常值得的。希望啊今天呢我们陈医生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能够帮到大家，也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把我们这期节目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尤其是有吸烟习惯、上了岁数的，多一个人知道啊，就可能呢多挽救一个家庭。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电台的其他活动。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 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有福气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的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啊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呢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了。现在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亲情回馈咱们节目的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呢多得一份生日礼包，你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FM 91.6，AM 738。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咱们今天呢，把周三的事儿给续上。
0: 是的，
1: 对，因为在聊什么呢？聊这个潘玮柏的音乐历程。为什么会在这个众多的歌手当中？咋的？
0: 没事。
1: 就把潘玮柏给翻出来了，啥呀？什么话？
0: 什么话呀？什么话呀？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潘玮柏呢？是因为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魏晋与张卓尔、高旭、马涛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和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没错。我跟你说，你就是当主持人当晚了。
0: 怎么的呢？
1: 你这个思路特别清晰，你就知道这个时候该。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1: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0: 我大致相同了。
1: 哎，对对对啊！然后周三的时候也跟大家听了很多这个潘玮柏的歌，然后让大家就唤起了大家有关于青春的回忆，对吧？
0: 是的，我们当时给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潘玮柏歌词里的哪一句曾经戳中过你的心呢？
1: 我发现了。

0: 我会唱后半句，是不是你就想认识我，还不一定全对，反正
1: 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啊，
0: 好像不对哈，反正大概吧，但是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这次春时光音乐会啊，来到现场的这些歌手啊，都是那些可以代表着一代人回忆的这种歌手，好多歌哈，就是即便你可能不知道名字，然后其中的那个词儿你也跟我似的，你记得不那么牢靠，但是这首歌只要一想起来，你就能跟着唱啊。
1: 是的，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不得不爱呀，快乐崇拜呀，它其实还有很多歌曲，就比如说24个比例，乍一听好像就是没什么印象，但是我一说这些词儿，你肯定就记得。
0: 比如说。
1: 哦，我是我，他是我，你是我，那我是谁？你没有，你有没有印象？
0: 这是个哲学问题啊！
1: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没有。我想听听。行啊，这个就还延续那个话题，潘玮柏的哪首歌？咱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再放宽一点。你说有的歌词我可能记得不牢靠了，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觉得，那我记得不牢靠了，我就不要这个说了。没关系，咱这回说的就是潘玮柏的哪首歌，啊，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首歌啪只要播出来，你就能跟着唱的这种。
1: 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有机会成为今天唯一的中奖听众。记住了，只有一位。
0: 是的，
1: 所以您可以拿起手机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您可以获得春时光定制周边一份，加上100元的购票补贴券，凭中奖手机号就可以到线下特约购票点和销买票，立减100元。
0: 对，相当的时候，朋友们，我们这么抠的节目，
1: 怎么这么说自己呢？
0: 我们都快咱干几年了？
1: 哎，2-3年。
0: 我们都干这些年了，是不是？你就说我们咋发过几回奖？啊？你就这你不行动起来，来跟我们一起回顾青春啊。当然我们在回顾大家的青春的同时呢，我们再走一走这个潘玮柏的音乐来时路。周三的时候提到了这个2003年的那张专辑我的麦克风啊，一下就把这个潘玮柏啊推到这个一线歌手的行列当中，所以他也是趁热打铁，在2004年呢发布了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乌哈。哎，这首歌我知道，无哈无哈那个
1: 啊，是啊，因为上
0: 是是
1: 上周结束的，不是上周三结束的时候，咱们给大家放了呀，
0: 啊，是吗？
1: 对呀，
0: 就这首歌，
1: 对呀，就是这首歌啊，
0: 哈，
1: 是心酸哈，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来吧，咱说说这个第四张专辑哈，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和张韶涵合唱的经典曲目《快乐崇拜》，
1: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
0: 你往下呀，
1: 708090还是
0: 外
1: 世代？
0: 世代
1: 这个歌词里面其实是对不同年代那种快乐记忆的描述，然后加上那种非常轻松又很上头的旋律，就是一下子就成为了当年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单曲，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学生时代的集体回忆。就是什么学校里的广播站啊，运动会的开幕式啊，开个班级联欢会啊，就是只要前奏一响，大家就集体跟着唱。

0: 这首歌呢，我就感觉好像每次去 KTV 好像是必点，就是活跃气氛。
1: 哎，你别说，我发现这个好像，潘玮柏的好多歌都会在 KTV 当中就是当热场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只要这个歌一放起来呢，场子一下就热了。
1: 对的。
0: 虽然说这个歌词呢，从来都没有跟得上过。你也就只能唱的好那几句，
1: 就
0: 其他说唱的这个部分呢，
1: 卡最后几个字儿。
0: 啊，对对对，
1: 外世代，
0: 让我来说。但是就有一种，就是你唱的跟不上呢，反而比你跟得上更快乐。
1: 你去 KTV 有包袱吗？
0: 我有的时候应该没有。
1: 你没有吗？
0: 我可能。
1: 你有。
0: 我有吗？
1: 你有。
0: 哦，我会朗诵，我会在我不会唱这句歌词的时候直接朗诵。
1: 神经多不好，你神经多不好。我们身边有几个好朋友啊，有几个朋友，然后就是偶尔会有就是大家聚一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那个诗琳就属于有 KTV 包袱的这种。
0: 因为我的音域非常的狭窄，
1: 他很少唱，
0: 因为我真的唱不好。
1: 就还好，就挺好的呀。
0: 因为我的唱歌水平呢是属于高的呢上不去，
1: 低
0: 的
1: 下不
0: 去，我下不来
1: 啊，高不成低不就
0: 啊，对对对，就卡在中间。
1: 就那你其实就是在有限的那个几次当中，有限的唱那几首歌唱的都挺好的呀。
0: 所以我唱的歌非常的有限嘛，
1: 就是
0: 是不是通了？
1: 再出来玩就说只能唱这几首，唱完没歌了，
0: 唱完拉倒。
1: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如果大家会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抖音账号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达达
0: 啊，
1: 他全能唱，啥歌都能唱，
0: 他啥都敢唱，
1: 啥都敢唱，
0: 这份勇气也值得我学习。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他在一块玩了几回之后，就发现他这个特点，然后再也不带他了。谁歌他都唱会，谁歌他都唱会。
0: 达达在旁边一唱，你就在旁边唱。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1: 哎，有的时候就是他属于啥呢？他属于这个歌，如果我能唱的话，他马上就跟进，马上就开唱。
0: 对，
1: 也不管
0: 就来。
1: 对，也不管你此时此刻唱的是谁，
0: 也不管你唱的对不对，
1: 也不管你对不对，反正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路啊。但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呢？就是
0: 我觉得唱歌 KTV 里就是人多，尤其是人多，就是要这样才好玩。因为明
1: 天才有对。对，
0: 就这样才有气氛。
1: 就是，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如果 KTV 当中有几个唱的有一两个唱的特别好的，大家就不太好唱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下次不带放。
0: 我会把你这句话完整的转述给他。
1: 我一猜你就是，到时候节目效果啊，方老师，你知道咱是那什么？
0: 回来说潘玮柏。
1: 对，我在说潘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潘玮柏老师，是吧？KTV 的对 KTV 当中要有他的话，他要是唱上自己的歌，你就没法再唱他的歌了，对不对？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我觉得，到了这个2005年的时候，就是潘玮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高手》啊，这首歌开始什么呢？就开始充满有力量的这种嘻哈作品了，全方位的展示了潘玮柏在说唱、舞曲和情歌啊多个维度驾驭的能力。你就说这样的选手，你能跟他在一场 KTV 吗？
0: 那必然是不能啊！
1: 你就跟
0: 他一张嘴，谁还能唱呢？
1: 对吧？你就听就完事儿了吧？是不是？方老师别痴心啊，没说你。
0: 而且这一年，潘玮柏是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中国原创流行音乐流行榜港台最佳男歌手奖。
1: 没错，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是诞生了另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合唱歌曲，就是《不得不爱》。这首歌肯定大家都能跟上，我天天都需要你爱，是吧？
0: 我的心思由你猜。
1: 干啥呀？

0: 首歌也是 KTV 里必点经典曲目之一，
1: 对，
0: 男女对唱
1: 啊，
0: 甜蜜情歌，伴随了无数人的初恋，
1: 对啊，
0: 暗恋，
1: 和
0: 热恋。
1: 对啊，然后这首歌真的还是怎么说，就是国民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啊。
0: 嗯，
1: 当然到了2006年啊，这个潘玮柏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干嘛呢？他说他不局限于做一个歌手了，
0: 嗯，
1: 他要干嘛？他要当制作人。于是乎，第五张专辑《反转地球》应运而生。他呢全程是参与了专辑的词曲创作和制作，用音乐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那同名主打歌《反转地球》充满了电子嘻哈元素，歌词里头有这么一句啊，说让世界都跟着我反转地球。哎，我怎么
0: 唱，野心十足，
1: 我怎么唱上了呢？
0: 你唱出来了吗？
1: 啊
0: 啊，就是这么唱的吗？
1: 反转地球，哎，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吗？我们检验一下，
1: 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想不起来了。什么跟着我节奏，我们一起反转地球，
0: 还没开始唱呢，
1: 对，我回忆呢。

0: 时间来到了2007年，他的另一张专辑《纨绔》。
1: 对
0: 啊，《纨绔》继续延续了他的嘻哈风格。嗯，同名的主打歌呢，就是宣扬一种纨绔态度，就是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在乎自己玩的开不开心。
1: 你看多好哈！
0: 对，那些年就是他和他和周杰伦、
1: 对
0: 林俊杰并称为华语乐坛的三驾马车，
1: 特别厉害啊！
0: 就是我们你这80后啊，
1: 对
0: 我们90后啊，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非常非常闪亮的名字。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7月11号潘玮柏将会登上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舞台。其实对于长春的歌迷来说，就是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更像是我们一起集体的对青春的一次回望。
1: 没错啊，
0: 说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上，如果说快乐崇拜的前奏一响，
1: 全场合唱、
0: 啊、不得不爱一唱，
1: 全场合唱
0: 啊，全场求婚。当壁虎漫步的节奏一响呢，
1: 全趴墙上、
0: 全开，大家开始就这是什么样的场面？
1: 画面太可怕了。不管怎么样啊，都欢迎大家在7月11号来到我们这个长春啊北湖奥体体育场，来一起来共享啊这次视听的盛宴。
0: 是的，那我们最后结尾的话再给大家放一首，
1: 放首啥呢？
0: 其他的歌曲吧，
1: 放这个吧，
0: 我觉得行，
1: 我觉得特别好听这首歌啊。
0: 行，
1: 就它。
0: 那让我们现在赶紧欣赏一下这首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1: 是的，
0: 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Where are you going?
3: Going out.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邀请您关注气象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延边中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90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3号白天到7月4号夜间，吉林省蛟河市、桦甸市、磐石市、敦化市、扶松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长春新区、九台区、吉林市永吉县、舒兰市、辉南县、靖宇县、安图县、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做好实时监控、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6: 大家好，我是梁岩。那咱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
5: 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6: 你好，李先生。
7: 我问一下，我是长春德惠的，就交这社保，每月大约要开到1000块钱，得交多少钱能开到1000？
5: 你是说城乡居民吗？
7: 对呀、啊。
8: 咱交城乡居民的保险，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7: 58。
8: 58，咱们按5000的交的话，得交满15年才能开到700多。咱现在只有从25年开始才有5000档，之前的最高是2000档，所以咱补不到这么高，所以咱们开不到1000块钱。
7: 我现在58，是我以前才交200块钱，那要是补得补多少年的呀？
8: 你之前交了多少年呢？
7: 大概也13、14年了。
8: 13年，之前交了13年，
6: 是交13年吗，李先生？
7: 我没听起，我没查呀，大概是那样。
8: 嗯，那咱们之前交完13年，这13年的费用不能再变更了，交多少就是多少了，只有从当
7: 变更不了也补不了啊。
8: 对对对，
6: 嗯，
8: 只有没交的人才可以补交。
7: 那为啥呢？
8: 嗯，因为之前咱们已经交过了。
6: 因为现在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规定也是这样的啊。
7: 那要那么没交的还想多交多少，想补多少都能行？
6: 不是的，
7: 不行，
6: 就是没交的他想补也是补当年的，可以补最高的啊。
8: 嗯、
6: 那你看当时给您选择了，可能当年你也没选择最高档、
8: 嗯，
6: 对不对？也不是按照现在最高档去补的。
7: 嗯，现在补交也补交不了。
5: 对
8: 对。咱是可以从当年，咱们现在当下可以交最高档。
6: 嗯，去年也可以哈，二、
8: 嗯、
6: 五年。
8: 对对，
6: 二五年和今年都可以交最高档啊。
7: 那现在开始交，现在就是23年了，能领多少
8: 啊？如果之前13年都交的是200元的话，那就是13×200，咱们2600。然后未来咱交5000元的话，就加到你退休3年，15000。那大概就是17600，然后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咱们的那个基础养老金。嗯，等你退休的时候基础养老金是多少不确定，只能算个大概的数。你可以用计算器算一下。
6: 嗯
8: 嗯。
6: 或者是你要想多缴点也可以再自助啊。
7: 嗯，行。
6: 嗯，好嘞。
7: 自助啥意思啊？
6: 嗯，这样让陆琪再给你说一下。嗯、
8: 咱们在25年之后除了自己交费之外，还可以让亲属帮你自助。5000元，最高5000元，然后你的账户每年就最高进账10000元，这样咱们算退休工资的时候，这个基数，个人账户的这个余额不就高了吗？这个除以139的这个数额就高了，你的工资也会变高。
6: 嗯
7: 嗯，明白。
6: 嗯，好嘞，李先生啊，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
5: 来看看这位永吉的申先生，你好。
6: 你好，申先生。嗯，您说吧，啥问题，申先生？
9: 啊，我就想问一下吧，就是。今天我去办的公寓岗，完了交那个社会养老保险，以前我是交的农保。
6: 嗯，
9: 我就想问一下子，我这个人承担的部分以后可以转到这个农保里不？我的账户里不？
8: 嗯，咱是有交了职保，然后也交了农保，现在想把他俩衔接到一起是吗？
9: 啊、嗯，我就今年开始的，有这个政策，要不然不让我干了，我是公寓岗。
8: 嗯，可以转，咱们交在城市交的费用可以转到城乡居，它计算年限也算咱个人账户
9: 啊。那么比例我是交5000多，能转里多少呢？能用的话，我不可能就是交社会养老保险一直到最后了。
8: 咱这5000多多少进个人账户，咱就能转多少到城乡居
9: 啊。我交5000多还有别的费用吗？就是不给我转入的那部分吗？
8: 嗯，你是完全自己承担统筹部分吗？你如果有
9: 单、啊、是
8: 啊，
9: 40%的，
8: 对啊，那就是40%进这个城乡居，咱有60%是统筹部分，不能转移。
9: 啊，我到60岁了，我要以农保退休的情况下，就是转到农保账户里。
8: 对对对。
9: 啊，这个我就到60岁，交多少就是给我转里多少。
8: 对对，就是你交多少40%进你个人账户，这些进个人账户的转到城乡居，
9: 就是不瞎钱，我意思啊。
6: 他说想不瞎钱，
8: 嗯，咱们这个交，听你的意思是你个人承担了统筹部分，你要是承担统筹部分，那这60%是不进咱这个城乡居的。
9: 啊，国家给我交那部分不进入我统筹账户。
8: 啊、不是国家，咱个人承担这5000多是完全交咱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嘛，就是你单位给不给你承担统筹部分？
9: 统那什么承担？
8: 承担呢？那这5000多就进，对，都能进。
9: 啊，
8: 嗯、
9: 好的，谢谢你啊，好的。
6: 嗯，好嘞。还有朋友说这种转是自动就能转吗？还是说得去办理？
8: 需要申请。
6: 嗯，是需要申请的、
8: 嗯、
6: 哈。好的，那这个非常感谢两位哈。还有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和刚才打电话那位朋友一种情况，他说你怎么申请这个、就这个转呢？
8: 转移咱们可以在城乡居是你的户口所在地在哪儿，咱城乡居保就在哪儿参的保，咱就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呀就可以申请咱们这个转移。
6: 嗯，对，
8: 这个
6: 必须得到
8: 分局，
6: 这个、分局去申请转移，
8: 对，就不能到什么社区车委会啥的了。
6: 哦，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一直交这个养老保，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来着，他说这个后来工作了，他给我缴了1年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个要是都一起缴的话，他说这开支 这个到这个退休之后，他说能两个都开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8: 嗯，不能，咱们只能享受一个险种的待遇。
6: 嗯，
8: 咱们可以就高选择你享受哪个待遇。
6: 嗯，只能选择一种哈。
8: 嗯，对。
6: 好，咱们来就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
5: 磐石的齐先生，你好。
10: 你好，哎。
6: 哎，请讲，齐先生。
10: 我交300，养老保险我交300。我到这我开始能开多少钱？
5: 交了多少年？
10: 我交了15年，就一直这么交，交现在开支嘛。开始开好像没有人家200就开多了。
5: 您一直交的300档，今年多大年纪？
10: 啊，我今年65周岁。
8: 嗯，咱们300元交了15年，咱们就退休了是吗？
10: 对。
8: 嗯，正好15年是吗？
10: 那不过
5: 不是他，你能交上15年吗？你2011年才开始缴费吗？他今年65，已经退休5年了。他不
8: 是
5: 2，你补缴了吗？
10: 我们补缴，我都一直是交到退休啊。
5: 您看，他是应该。
6: 您是哪年出生啊？
10: 61年。
5: 61年，21年他就退了。
6: 嗯。
5: 然后11年咱们才开始缴，他还没补缴，他也应该就是缴了10年呗。
8: 10年，
5: 嗯，
8: 对，没到15年。
5: 嗯。
8: 咱交了10年，10年交300是3000块钱，3000块钱除以139。然后咱加当地的基础养老金，磐石应该是174吧。
6: 嗯，
8: 它跟咱们长春不一样。
6: 嗯，
8: 所以加上这个就是你的待遇。
6: 对，齐先生，嗯，这么给您算一下，您可能就交了10年，虽然您交的是300块钱，然后您交10年跟人交15年，它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嗯，明白了吧？
10: 我现在不明白了，没有，那让我交300吧，他们交100的。现在开支我还没有人家开。
5: 您开多少钱呢？咱们现在别说您比别人多少的事儿了，先说说您开多少钱。
10: 开200几块吧。
5: 嗯，那差不多。刚才我给您初步算了一下，您应该就是这个金额，就是您的金额肯定没有错。至于您提的别人交100比您开的多，我们得了解人家是怎么交费的。咱现在只能说。

0: 说您的肯定是没错啊。
1: 嗯
2: 啊，
0: 至于您说别人什么情况，咱一是不掌握，二就是您可能掌握的也未必完全准确，好不好？
2: 啊，
0: 嗯，自己的没错就行。
2: 交一百的
0: 不应该，原则上如果跟您缴费年限相同，缴费金额不同，它不可能比您多。
1: 对，
0: 只有其他因素在了啊。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掌握到您这儿没错，咱们就可以放心啊。
1: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是1979年出生的哈，教这个灵活就业已经5年了，他想问问得教到多大年龄能退休，就大概哪年能退休，咱们能不能给他算一下？那咱
3: 们就得查一下那个咱们这个支付宝的退休年龄计算器了。他这个是75年，
1: 79年
3: 几月呀？
1: 他没说几月份，
3: 那我就当1月份，我看一眼。
1: 咱们先按79年1月份给他计算一下。
3: 好的，好的。他现在已经交了多长时间了？
1: 交5年了，交了5年灵活就业。这样，咱们给他算一下哈。
3: 我看一下啊，稍等，主播老师，他是男职工还是女职工？还是
1: 他是女性，
3: 女性灵活就业是吧？
1: 嗯，对，嗯。女性，然后交了5年了，79年出生的。
3: 她正常，咱们通过计算器确定好是在2036年5月，大概就是能达到退休年龄。
1: 嗯，
3: 那考虑她现在已经交了5年，那正常这个时候她应该能达到180个月，但是鉴于她这个在2030年之后退休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实际上最低缴费年限也是逐步提升的。
1: 嗯，
3: 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他们当时他这个延迟的当时，是180多少个月了。原则上讲，如果他这个真的现在只交5年的话，其实2036年5月跟这个时点，他正常应该是还不够，他缴费应该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可能还要再交一交。嗯
1: 嗯，他是这个黑龙江的，黑龙江和咱们这个吉林计算方式应该差不多吧？
3: 对，他那个咱们的延迟的政策整体是国家的，
1: 国家是一样的啊、
3: 哎。对的、
1: 哦。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在单位啊交过这个职工社保，然后离职之后呢，我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想交转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怎么转办理这个，用不重新再办一下呀？也想问一下。
3: 他现在停保的状态的话，他正常直接自己选择那个，我们在手机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选择我要缴费，正常选档就可以交了。
1: 嗯，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了。
3: 对，他只要是减员之后没交钱的话，从正常从如果说他是今年离职的话，正常直接就可以连续上了。
1: 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的事
1: 儿。您说。
4: 是一个男性，他是1969年8月份出生的。
1: 嗯，
4: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不说有那个延期退休，他这个是不是，60周岁可以正常退休啊？
3: 我回答一下啊，你如果是69年的话，现在正常可以提前。那正常的话，他只要申请按69年8月申请的话，正常现在应该是可以的。正常可以按到，如果他正常满60岁，就是说29年8月，正常应该是可以的。嗯。
4: 啊，我再问一下，就是他之前吧，他就是都是单位交，单位交社保是不是都是60档？
3: 不一定，因为单位当时可能看工资，比如说当时工资是3000，然后咱们的标准可能是2900，那咱们正常咱们就按3000报。那如果是单位交4000，然后咱们那个过几年咱们的那个标准缴费标准你达到4500了，那正常咱们就会按4500收费，然后到时候会计算它的一个平均的缴费指数。所以说这个主要是看他们单位当时缴的工资是多少。嗯。
4: 啊，他就是公益性岗位。
3: 那应该都是接近60%，高也不会高很多。
4: 现在就是那个辞退了，辞退之后吧，现在这不还有就是正常29年8月份退休，
3: 对对对，
4: 应该还有3年多吧。
3: 是，
4: 现在就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交100档。可以吗？
3: 可以，就是多交多，跟您经济实力。正常的话，如果咱们这几年都按100%交的话，那咱们这个缴费的水平会提高，正常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高，待遇也会提高。
4: 那这样的话每月能多开多少钱呢？
3: 这个咱不确定，因为他毕竟29年才退休，29年基数咱现在还不知道。
4: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他听他们说的就是这不还有3年零8月？他说头3年吧，你就交100档，等到后人那一年呢，交60%。说最后人那一年不算指数，是什么意思？
3: 是这样的，咱们按现在政策如果没变化，咱们省政策，比如说他是29年退休，然后咱们算平均缴费指数算到28年，所以29年的几个月呢，咱们只进个人账户，就是你的个人账户钱多了，你钱会总数那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会增加，但是平均缴费指数其实是不影响的。是这样。
4: 那你像他这样式的话，那我后人那个吧。

0: 那你如果你要不介意个人账户少的话，其实不影响指数，您交60的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和比时交100块钱，多些进个人账户，多些进统筹。
0: 咱们现在政策是40%进个人账户，60%进统筹。
1: 他这个已经交了挺多年了，他这个个人账户钱才不到6万。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单位当时前几年可能基数都低，是这几年才逐步涨上来的。
2: 就是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
1: 如果要就是后边这几年交100%档，那个人账户这就能多进点钱，是不是？
0: 对，然后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会增加，然后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升。
1: 如果后边那一年我交60%档，这影不影响以后就是每年的普调工资？
0: 这个不影响，正常你只要是跟着交上了，咱们的这个月数就算进去了。正常普调工资咱们是看月数的。
1: 明白了，行，谢谢你啊。
3: 好
2: 好
3: 了，
2: 嘞，
3: 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薛女士。
2: 你好，薛女士。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那个66年生人，就是过60岁开支不是社保吗？交社保吗？我交了是15年的3000块钱，就今年4月份30号交的，到现在他们说那5月份就能开支，这5月份没开，这6月份进来都10多号也没开支，我想咨询一下子，到底是咋回事呢？
2: 您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
4: 对。
2: 咱陆琪给您看看这个。
5: 咱每个月开支大概是25号左右，这个月你可以等25号之后再去查一下，看开没开支。
2: 再查一查啊。
4: 哎，好，
2: 好嘞，咱公屏上还有朋友问说，咱们吉林省这个居民养老统筹金每年都上调吗？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5: 养老统筹金，是基础养老金吗？
2: 他没说明白。
5: 咱们没有养老统筹金，咱们城乡居只涉及一个基础养老金，这个是否上涨咱们看国家的文件政策。
2: 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两位的解答。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7: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11: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7: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 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11: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7: 退伍那年，张红先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心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12: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7: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13: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五个村。
7: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心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11: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7: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14: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7: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15: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7: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心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1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7: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1: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7: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心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 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 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
16: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8: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9: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2: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2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20: 长春新民大街保护提升工程成效显著，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0: 吉林省多地开展防汛演练与水域救援训练，严阵以待备战汛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18: 105年党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21: 百余年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融入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
22: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将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五个必须等重要论述蕴藏的学理、道理、哲理讲清楚，着力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实际行动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8: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在吉林省通用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围绕轻量化铝锻件技术攻关，企业党员正带着技术骨干日夜攻关，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2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制造业根基，持续聚力自主技术创新，全力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增效。
24: 我们将按照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开展区域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5: 落实乡村服务，推动强村富民，在建强堡垒中显担当，在服务群众中建初心，在推动发展中见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8: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五个必须着眼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内外形势，进一步把握历史大势，坚定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激励全党上下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带领亿万人民开创新的伟业。在长春市2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谁家下水道堵了，谁家生活遇到困难了，桩桩件件都记在社区干部的心里。
26: 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震撼。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党组织的温情与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27: 积极应对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强化科技攻关，勇于创新突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每一处细节。
28: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康。
2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薪火，以青春之力赋能边城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增强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更好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作为，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刘伟、洪庆参加。

0: 效率，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省物流集团经营绩效实现大幅改善，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实现翻番。胡玉婷鼓励企业进一步整合物流资源，畅通内外循环，为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省矿业集团已经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步入健康发展轨道。胡玉婷强调，要突出主业，发挥优势，在矿产开采、矿山机械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胡玉婷对省农发集团高度关注，先后八次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再通过视频连线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盐碱地治理等情况后，他与企业领导班子座谈交流，研讨省农发集团改革发展工作，部署下部重点任务。他指出，近年来集团领导班子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省农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经营绩效不断改善，改革效果值得充分肯定。农业是吉林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是吉林对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更是吉林践行国之大者，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的重要方面。省农发集团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战略地位不可替代。企业负责人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集团特殊使命，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责主业，以无功就是过的鲜明态度，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大农业产业集团。胡玉婷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省农发集团要找准功能定位，展现国企担当，创造使命价值，把吉林农业品牌擦亮叫响。要坚持把现代化大农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最大增长极，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主动开拓谋划，找准切入点。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打造现代农业集大成者，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做好种业创新、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加工等文章，确保见实物出实效。要强化目标引领，规范公司治理，制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放大粮食大省资源优势，全方位推进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挑大梁、做示范，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风险防控管理，企业负责人要严守纪律底线，坚守廉洁从业准则，把企业壮大、产业发展作为核心追求，真正以结果论英雄。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7月2号，2026年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是中宣部、教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着眼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长远、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而推出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会议强调，要聚焦学科体制，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立足新闻传播发展新形势，强化动态调整，统筹本科专业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紧扣全媒体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强部校、校地、校媒、校际、校企合作。要强化智库建设，依托共建学院的学术人才等优势，将部校共建工作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深度融合。要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共建工作取得实效。会上，吉林大学等五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做汇报发言。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

0: 初心答卷，请听报道。
1: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2: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1: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琴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2: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琴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3: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1: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4: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瓦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琴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琴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1: 30多年来，吴亚琴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亚琴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
6: 去年7月5号，长春新民大街正式焕新开街，从街巷环境的细微打磨到活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再到文旅消费的生态构建，多部门协同发力，让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成长为兼具文化温度、服务质感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公共会客厅，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请听报道。
7: 清晨的新民大街，不少市民来到沿线的口袋公园晨练休闲。街区设置了数十处历史体验点位，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三维复原建筑历史场景，回望城市发展过往。同步落地全域慢行系统、节能照明、应急医疗等精细化配套，将宏观城市更新举措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
8: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
9: 不破坏原先历史文物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一些科技赋能，让百姓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休息的一个新去处。
7: 持续不断的特色活动更让这条老街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街区深挖历史底蕴，整合文保遗存、本土非遗、科普文艺等资源，打造新民演艺、新民市集、新民漫游、新民放映、新民展览、新民雕塑、新民推荐7大品牌活动矩阵，全年开展文体活动近550场，引进中央歌剧院等院团高水平演出153场。结合长春电影节、长春大动会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推出国潮巡游、冰雪光影秀等特色场景，做到四季有主题，月月有精彩。
10: 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安全巡

0: 查机制，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让游客来到新民大街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畅游体验。
1: 我市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闭环文旅服务体系，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推动长春向高质量文旅目的地转型，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2: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时节，吉林省两大专业交响团分赴两处舞台，接连推出四台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既是致敬百余年征程的文艺献礼，更是吉林省文化供给提质、院团实力跃升、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集中缩影。请听报道。
3: 6月30号、7月1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吉林省交响乐团，以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曲目，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勾勒出一幅可听可感的党史长卷。
4: 本场音乐会的主要的作品有《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我爱你中国》、《领航》等为七一献礼。
5: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首经典的《映山红》，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他倾注的情感。
3: 走出白山松水，长影乐团围绕两大纪念主题策划两场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独有的影视交响特色向全国展示吉林红色文艺创作实力。从吉林省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两大专业院团四场主题音乐会互为支撑，形成合力，折射出吉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跃升，体现出乐团在人才培育、硬件配套、展演运营体系上的提质升级。其中省内专场立足本地专业文化阵地，面向各界群众呈现厚重党史艺术叙事，凝聚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合力。国家大剧院专场依托国家级文化平台，展示吉林红色文化底蕴与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提升吉林文化的全国辨识度。
6: 我们这个年龄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嘛，所以说非常喜欢红歌，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7: 春天，樱棉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绞盘轰鸣声中，茶干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8: 7月2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启幕，活动现场开展敦化文旅推介，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与独特魅力。刀画传承人进行的现场教学，让观众近距离观摩以刀代笔、以刮刻为主的独特创作技法，同时展出百余幅刀画作品，既有长白山、美人松等自然景观的壮美呈现，也有东北民俗风情、乡村生活的温暖记录。开展首日已预定9幅刀画作品，展览将持续到7月6号。
2: 8月8号至12号，郎平杯吉林省第四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场活动将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举行。该项赛事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全国群众三大球品 球类精品赛事，以弘扬体育精神、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

0: 这一场高规格、全覆盖的全国性群众体育赛事，面向全国各省区市行业协会及专业俱乐部开放参赛通道，设置六个适配全年龄段的竞赛组别，将吸引148支队伍、2000多名选手参赛。
1: 今天，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举办，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示范家庭，督导庭院环境、居家卫生整治提升。该项目今年6月至8月在安图县全面实施，覆盖25个行政村，通过发放科普物资、开设流动课堂、选树洁净示范户等方式，以点带面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习惯。
0: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3号白天至7月4号夜间，蛟河、桦甸、磐石、敦化、抚松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长春新区、九台区、吉林市、永吉、舒兰、辉南、靖宇、安图、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连日来，多地密集开展水域救援实训、防汛综合演练，压实防汛责任，完善联动处置机制，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辽源市举行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东辽县云顶镇，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同步设置分会场，覆盖51个下游有村屯的水库、3个地下商场等重点风险点位，针对受洪水威胁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转移、集中安置等科目进行实战演练，全域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演练185场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消防部门分别在合龙、延吉布尔哈通河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延吉深花街特勤站围绕舟艇操作、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科目开展实操，依托无人机打造空地协同救援模式，全面锤炼队伍水域抢险硬本领。抚松、敦化、四平等地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溃坝、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各类汛期险情，开展群众转移、河堤抢险、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实战演练。吉林市船营区建立跨区域联合机制，完成全域隐患清零、管网疏通整治，备足防汛物资设备、抢险队伍和应急避难场所，全方位筑牢渡汛安全保障。梅河口市开展应急利剑2026防汛演练，集结54家单位、562人参与演练，投入6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实战检验防汛处置能力。
1: 随着我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域，含沙量高，水体浑浊，嫩江穿行森林湿地，水土保持好，水体清澈。受两江含沙量差异大、流量相当、交汇角度平缓影响，两股水流相遇之后难以快速交融，清浊分界清晰，对比鲜明。据了解，该自然景观集中出现在江河丰水阶段，每年7月至9月观赏效果最佳。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

0: 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0: 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7: 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7: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9: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8: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0: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 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7: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6: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7: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7: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6: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7: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家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5: 中小工作室
14: 执着好声音。
1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了，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平时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一直觉得挺憋屈的，挺委屈的，挺窝囊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嘞啊，这个本来这个头一个时间段是应该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呢，今天确实是吉林省气象台的这个人员啊，又没有给我们发来这个官方的这个天气预报，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我们又欠奉了啊，非常抱歉。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也紧急的提醒一下，这个快手上有一些观众朋友啊，就是一直在申请连麦，申请连麦。这个现在申请不了连麦，现在打热线啊，打咱们就是换一个方式啊，打咱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啊，任何一部都可以打进来呢，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啊。因为现在咱是广播节目直播，所以说快手连不了麦啊。好了，接下来说正事啊，就是咱们那个节目啊播出，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老的这个吉林台啊，最老的吉林台。那么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 就能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啊，只不过是转播的频率啊，就不是 91.6 了，就各不相同了，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啊，远离城市的地方听不着城市的 FM 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就可以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呢，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你们吉林省的信号，甚至有的在国外，我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啊？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索，因为上面不都有个，它得下载下来啊，在手机上下载下来，在蜻蜓 FM 上不有个小电话，就是放大镜嘛，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吉林新闻台的节目。啊，直播的节目都能，因为咱们是全天24小时直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你听，就是咱们小哥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诶，您就到蜻蜓 FM 上啊，下载一，就是去搜索啥呢，搜索小声长谈啊，搜索这四个字，搜索到之后呢，你就能搜索到我们的专辑啊，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呢这个把它那个就是按日期吧，比方说我收藏了之后，到时候我就按日期，我听想听2016年的啊，想听2018年的吧，18年19年的都可以啊，就是按日期听就可以啊，这是咱们的具体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参与啊。参与呢，我刚才给大家可以说好了，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现在呢，就是正在开通着，您现在打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是实时参与的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我正在看着后台，你就往公众号“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叫“中小工作室”。往这个公众号上你发送这个您的文字啊，就是您有比方说您有什么委屈啦，或者说呢您这个，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说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发表的话，哎，都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见啊，因为这是第一时间交流的啊，上来之后呢，咱就可以通过这种文字来回复。但是呢，提醒一下啊，涉及到情感的事儿啊，涉及到这个工作的事儿，这个尽量的啊，如果说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这个你听哥话，因为哥干这活啊，我干了18年了。 我这方面有经验，就是打电话能交流的程度和这个用文字交流程度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有的是这个事儿不大，我就用文字表述一下；有的是啥呢？我个人这块有问题，比方说我说话有点结语啊，有点结语，就有点磕巴，或者说呢，我今天就是好像有点喝点酒，我这个打电话接呢，人家这个人家那个导播不给你往进接。

0: 说一下交流啊，还有最后一个跟大家讲，就是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的收看呢是在快手上啊，您现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而且来的朋友啊，别忘了点关注啊，点关注啊，加上关注啊，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就没影子了啊，就是我找不着了，这都有可能啊。再有呢，就是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啊，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啊，如果说这个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啊、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的话，记住啊，不要申请连麦，就是打热线啊，打热线。现在咱们广播直播啊，连麦连不了，打这个广播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亚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
0: 我
1: 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孙亚哥给我说，因为我替我女儿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回事？就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个早餐店儿。那个她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她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她骂她的。
0: 嗯。
1: 啊，过年吧，她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之后，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会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说。你说他糊了不糊，他就正常人，他就是在，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把你这崩溃了，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嘛，开店忙来忙去的，他搁店儿吧。人也挺多的，
0: 咋
1: 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外面忙不来，我姐就整去了。
0: 嗯。
1: 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他得去买水去，对吧？没有水。
0: 嗯。
1: 完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指他。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的。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边有一摞盆儿，他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就这么的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我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她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没发视频，给我拍了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
0: 那
1: 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巴掌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0: 嗯，
1: 我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0: 嗯，
1: 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就是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了几万的，他现在一躺平，我外女儿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完了是昨天晚上，
0: 喂，我听不清了，听不清，刚才好像卡了啊，接着说，就把重说，把刚才那句话重说一遍，喂，
1: 啊，就是那个啊，听了不的，我说话
0: 啊，现在能听着了啊。
1: 啊，就是说的，我听我姐说，昨天晚上她我外女儿挨打了吗？
0: 啊，就是这块知道了啊，就说的那个原来的时候挺好的，原来的时候挺好，现在这样的话，离婚还犯不上，孩子十五。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

0: 又没打你身上。
1: 你咋不是我听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
1: 嗯，
0: 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要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垫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他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是就给他揍了。为啥一天三顿饭，外女儿照样给他做。完了那你说喝啤酒啊，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就要啥买啥，逼着他了。完了，后面这奶啥不对了，后面身子搁店住了是咋的？后面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0: 嗯。
1: 哎呀妈呀！我
0: 这
1: 些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
1: 嗯。
0: 哦，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
1: 那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的。
0: 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平时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了，让她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他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他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因为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完了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带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 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真的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嗯，这是个虎玩意儿，那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挖这离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呢？你说
0: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没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啊、
1: 嗯
0: 哦，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儿啊。
1: 对呀、啊，
0: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啊。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结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不说野猪吃不了细糠，他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们说嘛，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 女的瞎连连连连这个连连那个的，就那样事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2: 嗯，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个咋整，哎呀这个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50多岁、54、55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儿他咋那样啊？这个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呀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赶着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0: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好的，咱们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0: 因为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就是演唱会的消息。李宇春来啊，李宇春7月11号到长春来啊。这个对李宇春感兴趣，喜欢李宇春的，喜欢潘玮柏，喜欢胡海泉的朋友啊，可以到7月11号啊来参加这个声名远扬的这个演唱会啊。叫春时光音乐会，登陆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北湖奥体公园是现在来讲是长春修的最新的体育场吧，东北超的那个主场所在地，那个公园修得特别漂亮啊，那个广场，那个奥体那个体育场修得特别漂亮。这个想听现场金曲呢也不用等啊，您直接到大麦啊，到猫眼啊，到抖音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啊，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是跟大家讲7月11号李宇春来演唱来啊，来唱歌来。那个大家可以到大麦啊，到猫眼，到抖音上你搜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时光音乐会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呢就是这个虎峰岭这个黑风断树雪蜜的团购了啊。这个现在啊正是百花盛开啊，这个蜂蜜最成熟的季节，这个时段采收的蜂蜜呢花粉最饱满，活性酶最高，营养价值全年呢是最丰值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啊都觉得口干舌燥的，还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喝点蜂蜜水是正好的啊，自己喝得好再给老姐们老哥们带点，送蜂蜜就是送健康，这家贴心可太贴心了啊。肯定有人会说这蜂蜜谁没喝过呀，对不对，话是这么说，但是普通蜂蜜啊随处可见，真正的好蜂蜜可是不好碰。今天呢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个虎峰岭黑蜂断树雪蜜就是平时不太容易买到的好品质，现在喝着正合适，清润解腻，调理身体都少不了它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呢那片呢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也抹蜜，做菜都放蜜，所以他们对蜂蜜这个品质比较要求比较高。当年呢他们从这个俄罗斯带来的这个黑蜂种，我要没记错的话那个玩意叫高加索黑蜂，然后到这头和咱们这头融合叫东北黑蜂啊，在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这个老法子啊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喝的这个雪蜜啊就是按老辈手艺酿的，品质一直没话说啊。它的这个蜜源呢是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颜色像雪一样白啊，质地呢稠稠绵绵的啊，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呢甜丝丝的，带着椴树花的清香，不齁嗓子不腻人，喝着特别舒服。平时呢这种一级蜜呢卖是99块钱，今天呢158块钱直接抱走六瓶，一共6斤，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比早市散蜜还便宜，你在早市可买不到这么纯的椴树蜜。咱承诺呢不掺水不对糖，打开瓶盖就能闻到天然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温水都绝了啊。丑话说前头啊，福利是每天就50组，卖完活动直接结束，天干气燥啊，日常这个解腻家里备上几瓶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这个回复蜂蜜也能直接下单。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呢，蜂蜜有五功啊，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像咱们很多听众啊岁数大了啊，是不是觉得有时候没啥食欲，这个时候你喝点蜂蜜水啊，蜂蜜润燥清肺，咱们每天喝点蜂蜜水不仅清热解毒还能开胃提高食欲。而且呢这个蜂啊，这个蜂蜜啊，这个含有很多微量元素，包括 VA 啊 B1 啊 B2 B6 啊 VC VD 以及生物素，少量的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一类的营养成分对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这个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啊。但是大伙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品质，你要去买那些如果买着假的了勾兑的啥的，那个肯定不行啊。咱这虎峰岭黑蜂断树雪蜜呢是保证不添加蔗糖的，不添加香精的啊，这个放心的可以买啊。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官方售价是99块钱一瓶啊，99块钱一瓶。今天呢给咱们这个听众带来一个大的福利啊，这个拍2瓶给您发6瓶啊，只要158块钱，6瓶158块钱，合一瓶那才20多块钱，相当合适了啊。只要觉得咱喝不了，有的人可能说我喝不了这么多呀，喝不了这么多其实可以送人呐，送给朋友呗，对吧，158块钱6瓶是吧， 那个特别合适啊，福利每天呢就是50组，卖没了活动也就停止了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也可以那个得到一个网购链接啊。你要会微信购物的啊，会微信购物的就在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俩字就行了啊。好的，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蜂蜜黑蜂雪蜜说完了啊。接下来说这个睡眠宝，有这个失眠呐、多梦啊、睡得早醒得早啊、醒了睡不着，完了白天没精神的朋友啊，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信息，给吉林听友带来一条重磅的优惠。现在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啊，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啊。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其实失眠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大脑里缺乏、这个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失眠、焦虑、抑郁，还会引发心脑大病。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给咱们大脑呢补充缺乏的啊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啊！这个人呢，年轻也好多岁啊！这次呢，给大家申请到了睡眠宝超值大福利，买3瓶送3瓶熊胆，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2个月，算下来1天2块多钱。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块钱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啊，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养脾胃，调体虚，通气血呀、这个都可以啊。可以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啊，最后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的钙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接下来呢，这个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烂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到哪儿买都买不着啊！这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秒杀能有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一直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啊，找中小这个我个人的快手号啊，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啊，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咱小红心越多越好，谢谢大家啊。好，下面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觉得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嗯，
1: 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的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的嘛都能考个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1: 嗯。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哦，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
0: 啊、
1: 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0。
0: 哦，
1: 现在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0: 啊、
1: 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1: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1: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精神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0000，现在
0: 嗯，
1: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这个事儿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嗯、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儿了呗啊。
1: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们，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1: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1: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快手榜一是律师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病因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1: 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1: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1: 嗯，
0: 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
0: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这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 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1: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儿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啊。
0: 嗯，没事儿，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哦。
1: 对对，确实。
0: 是不是啊？就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
1: 嗯，
0: 对吧？啊，
1: 嗯嗯嗯，
0: 那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哦，好好，
0: 哎，好了，再
1: 见
0: 啊，
1: 啊，
0: 哎哎。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那些立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啊，依我多年的经验啊，依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多说两个，我知道，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那家成的老实，一个男生啊，农村孩子，特别特别老实，特别特别老实啊，就是那么一个孩子啊，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好像都不算不，基本上他反正你学你习，我们不学习的就不学习了，你学你的呗，跟我没关系啊。然后这大哥就往学校举报啊，写我们这帮男生的举报信呐。啊，说我们男生有的在寝室里在教室里放枪，啊，有的在教室里打球，有的在教室里打麻将，啊，有的在教室里开演唱会啥的，这些反正就是都给历历都是就属于隶属这个同学们的罪恶啊。反正我们那个班也相对而言开放一些，这个倒是啊。一次给我们班开除了，那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差点开除十多个孩子，啊，太气了！有一些东西就是捏造的啊，就是捏造的。就是按理说，这样的孩子应该是很有正义感呗？不是，就看着好像很有正义感，但实际上他后来因为犯了一个特别特别恶心的错误，被关起来了。判刑了，非常恶心。

好的啊，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接下来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DL 说，英式教育不顾一切重视考试成绩，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说那个太大了，咱们说是身边的小事，你说那咋？那我问你咋改，对吧？就是这个肯定不好了，那你咋改能好？就以后就不考试了，看谁音体美好，谁就上大学。我问你，你音体美能好吗？你人家那个一个小时3000块钱能雇起人，你能雇起啊，顾老师？这都是说起来有道理啊，都是说起来有道理。你真正做起来，你能做到公平吗？你能做到绝对怎么怎么样吗？那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0: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天感觉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这个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好了啊，咱们那个接下来是又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啊。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这个演唱会啊，演唱会的这个消息啊。以歌赋青春呐、啊，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就是这个三伏贴的事儿了啊。三伏贴呢，因为马上要到三伏了嘛，7月15号就正式入伏了啊。这一年里调理身体的好时候，现在这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了，那上班的时候都拿个小锤当当当敲敲胳膊敲敲腿，练个八段锦啥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更要把身体影响好，保养好啊，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过得舒坦。今天给大伙带来一个三伏贴养生的好物件，叫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呢就让您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朋友呢都担心皮肤痒啊，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啊，舒服，夏天呢正合适。平时呢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呢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啊，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啊，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呢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包装里面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福利啊，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叔叔阿姨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个下单的啊，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呢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啊。你寻一寻，这三伏天坚持贴一天，冬天腿疼咳嗽这老毛病能减轻不少啊，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啊。咱们老一辈人啊，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个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朋友都在抢，库存也不多了，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接下来给大伙说，这是这个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的事儿啊。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钙这个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啊，今天最后提醒大家一遍啊，这个活动呢就限咱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这个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咱们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

0: 03930，千万别顶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003930，400100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再说一下啥呢？就是咱们说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事儿咱们已经做了2个月的宣传了，依旧很多人感兴趣这个事儿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例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接下来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已经接近热线了，我们还是来接热线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哦，就是，就是不知道咋办的，
0: 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然后你这个电话效果声音不太好，你活动活动。
2: 啊，信号不好啊。
0: 啊，信号。
2: 现在呢？喂。
0: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说吧。
2: 啊，就同性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7年了。
0: 嗯。
2: 然后同性年吧，我在那是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公家打仗，我也打不过他。
0: 嗯，
2: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反正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2: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他就过来打你。完，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2: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
0: 嗯，
2: 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会儿右回，就像是一个应付似的，就是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2: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2: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说拿这话发泄，拿你装行为气，就像那啥。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2: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让他知道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吧，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知道，知道完之后，完了后来 他就对我暗昧有意思，对我暗昧有意思，他就是说让我去说的，他对我暗昧有意思。完了，

0: 我娃们不同意，还让我跟我咱们一起出去，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他就说这样磕碜磕碜我。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你，让你去出，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了，那事儿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呗。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二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我从五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里西边渔火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搁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嘛，从一两家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他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给我家菜，他说他我给我二妹家，他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过我，他先我二妹家菜，先给我家菜，下完菜之后给我二妹家菜，下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家菜啊，完了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九十点钟了，上歌厅了。
1: 你生气是拥啥走？拥啥生气走的呢？
0: 啊，
1: 就拥护你拥护夹菜先给你夹了。
0: 啊，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他上歌厅了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1: 表弟啊。
0: 他们就上歌厅啊，上歌厅了，上歌厅吧，已经喝差不多了，喝两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了，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边都喝一套，我爸手里问的，我没去，我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看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吧，我那时候也喝三四瓶啤酒，也是有点迷糊了。我收拾了，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老爸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那完了，哎，就说我就用我说别没这事儿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回去。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用，我说你
1: 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是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呀、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想
1: 那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1: 你行，别说了，不用说他
0: 那，
1: 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0: 这玩意儿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0: 找我呢。他说的
1: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1: 那人家赶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

0: 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干这烂逮的，你不揍你，听着没有？
1: 我
0: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吗？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不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天，你那伤疤都好了，你
1: 周六周日，
0: 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是不是？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鸡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这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周小兰，我多省心，我先离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晕，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和这个快手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我觉得能差一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音机前男的，咱们快手前边的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能差一点吗？
0: 不可能差，就你。就你这么，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他们想上那坐一会儿，都咋想？
0: 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是不是还有别的心呢？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哦、好了再见啊、哦、哎好再见啊、哦、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好的，听着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你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

这个陈露白发短信说的那个小哥呀啊，说的哎呀妈呀，我都心都闹挺死了，这个忙到人，小哥可真难为你了，可不是咋的。这个小米说的嘴巴勤人缘差，四海之内皆仇家。

0: 行了，我平静一下心情啊，咱们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说，相处的男生突然拿出一张纸让我签性同意书，24小时有效，而且一天一签。我知道他啥意思，但现在就开始防着我，我接受不了，我没签。那中小明天怎么办？这叫啥事啊？你们都没结婚呢，你为啥要出这个事儿呢？你不用签这个同意书，你要不要个脸呢？你没结婚呢，你跟人男生在一块住，还跟人男生这个那个的，完人男生还信不着，你还得让你签同意书，完你还舔个大脸跟人在一块住，底层逻辑就差了。你为什么要签同意书？我不同意啊，我正常过日子，我跟你这正常处对象，我没到那时候，为啥要跟你出这个事儿啊？这是正常逻辑啊，正常人。那个妹妹，你当个人吧，当个正常人吧，别那扯了啊。这啥玩意儿呢？你说你。小米说他这个有点像那个嫖娼的免责协议，规避强奸嫌疑，应该是这么回事儿。但你这也不是处对象啊。好的，哎呀，今天的太热闹了啊！今天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都会变的。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带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首先来说，把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和大家说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在这个长春市内，如果说您家里头有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收听啊。如果是这个其他的地区的啊，吉林省其他城市的，你呢找到属于自己的这城市的这个 FM 的这个信号就可以了啊。各个城市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转发器它不一样啊，其他的都一样，这个记住了啊。如果是在城市以外地区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这个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或者说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本地的，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的这些朋友，可以用那个就是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蜻蜓 FM。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的直播，按时间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是咱们小声长谈。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啊，就是咱们从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咱们一直都在上传啊。那个最新的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就开始上传了。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找到啊，您可以找到查小声长谈啊，在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在咱们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去年2025年的啊4月份的几号的，它都有日期，您就可以啊。啊，一说到这日子过得真快啊，忽然想到2026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咱这现在已经是下半年都开始了，哎呀，这时间怎么会这样。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啊！还有一句话叫时间不语，却给了一切答案，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说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叫钟晓工作室。在这个找到钟晓工作室之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看到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咱们是在快手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
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一个呢，就是跟咱们快手上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就是和广播朋友一样啊，就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打热线啊，就是大家有申请连麦的嘛，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在快手上连麦了啊，现在咱们连不了，因为是广播，咱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就打咱们热线啊，你记住我们一向为听众保密啊。小米说的挺一挺吧，再有仨月不到就交取暖费了，可不是咋的，八月九月到十月份可不就交取暖费了呗。哎呦我天，这日子过的。好的啊，确实是你有很多时候就确实南方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南方盖房子不用墙那么厚。啊，在咱们东北的话，盖房子在农村都得五零墙，在南方我看他盖那楼24就够了。还有就是，人家不用买四季的衣服，在海南一个大背心一个大短裤过一年，再还有个大踏拉板子啊，就过一年，多好，真省钱呐。但是要讲说的四季的感觉还得北方啊，啊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是吧，所以呢南方有南方的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个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刚才随便说一下，其实差别很大的，你比方说人家那个关里就特别盛行的小电驴子，那玩意儿还赶趟，还赶趟，然后那个还省钱，还方便，还不堵车，对吧？从过了山海关往那么一直往南，遍地都电驴子。长春这地方也有，但是就能开四个多月、五个来月啊，半年顶多半年。剩下到冬天的时候开电驴子的，那就都得是有技术的人了，比方说外卖小哥啥的，人能开了，剩下别人的他真滑呀，开不了啊，这一下省多少钱，所以就都得买车，买车就费钱啊，打车就费钱，是不是？再一个，一样电驴子，你在东北这头你充上电，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开不多远，你在南方就能开老远了。好的，欢迎大家啊！这是咱们羡慕人家南方，等人家我跟南方朋友聊天说，哎呀，我羡慕你们呢，羡慕你们啥？哎呀，你们那头想洗衣服不用烘干呐，哇哇下大雨，洗完晾出去就干，真干爽。还有就是那个四季分明，啥都有。还有就是那个不用成天开空调。啊，不用成天开空调。他说我们这头不开空调受不了啊！他说，你说你们交取暖费啊？你说你们交取暖费一年好像3000来块钱，2000多块钱，好像挺贵似的，家家都这样。他说我们一夏天的电字钱比你们采暖费都高。所以说呢，就是站着北方看南方，站着南方看北方，各有各的好处啊。好的，我不扯了，咱们继续说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
就是呢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妈呢前一段时间啊去世了，期间呢我是在医院照顾她的，她告诉我呢家里头有多少多少钱，没多少其实啊，说让我帮她放在我爸的名下啊，我就给我爸去存上了。但是呢当我妈发完丧之后，我爸就发现钱不见了，就问我哥见了没有啊。我是在外地做生意20多年了，基本不回家，然后我哥就给我打电话问啊，当时我就没告诉我哥，因为我怕我嫂子呢再跟我爸要啊，你说这事儿做的对吗？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了就做了，没有啥对错的啊，没有啥对错，你妈给你了你就给你爸也存上了。对吧，就是是以你的名存的还是以你爸名存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了已经，因为这什么叫死无对证，对吧，妈妈已经去世了，现在这钱您存上，你没有必要再去说的，哎呀那个这个钱呢在我这儿呢啊，我给爸怎么的了，没有必要，这个事儿你那啥的话，你那个这么一整的话，你反倒不是人了啊，你反倒不是，这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然后以后再说，不知道你爸糊不糊涂，你爸要是糊涂了你还得管住了，你爸要不糊涂的话，就是按照你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给你爸就拉倒了就得了啊。但这个事儿之所以叫你给你爸存上，这个事儿肯定跟你哥跟你嫂子是没关系的，你可以很啊，你可以这个很那啥的，很认真的就这么就知道吧，没啥事儿啊，钱这个事儿就是记住，这秘密就是秘密啊，秘密就是秘密，让你保守秘密你就保守秘密，你别装啥好人啊。好的啊，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继续啊，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啊，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过来啊、那么想打热线的朋友就打就行了啊。那么打进来之后咱们就接，没有的话咱们就看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大家呢咱们有这个交流啊，唠唠嗑啥都行啊。大道至简说存扯呀，40度还不热死啊。哎呀，你去上网上查一查，就是那个不是咱们南方，你去查一查，就是最近欧洲的温度。今年是超级厄尔尼诺，今年欧洲暴热，40度是正常天气。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我没有求证，只看到一条消息。某款空调啊，某款空调是咱们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空调，出口到欧洲，而且是专门为欧洲的那个房子设计的。说那款空调已经卖到了5000欧元，还买不着。所以说40度也很正常。只不过由于我们东北的朋友就是太矫情了啊，就是相对而言东北的朋友太矫情了。真的，你就是这我多说，因为正好今天没电话，我就多扯一下，我就跟你说东北人矫情到什么程度。冬天屋里头温度不能低于22度，对吧？23度不能。夏天的外边的温度不能高于那个30度。啊，就是29度就热的不行了，高于30度就不想活了。这要是高到33度就不行了，啥活都不能干了。这东北人就这么矫情啊。

之后啊，居住的那个环境呢还必须干爽，哎，稍稍潮点不行了，浑身起那啥，浑身起疹子，哎呀，活不下去了，就那种啊，就活不下去了，浑身起疹子，完了觉得浑身黏糊的啊，就不行，潮了也不行，湿度必须得在的是什么30以下呀，还是二十几以下，必须得这样。最后一条，住的环境当中还不能有虫子啊，哪怕小飞虫、蚊子那么大的都不行，都得清理干净了。

所以说就是最难伺候的实际就咱东北这帮玩意儿啊，包括我在内啊。好了啊，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还得说正事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好呢最近或者说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的这个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无法释怀的话啊，都欢迎您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打电话之后咱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您呢这个一直揪着这个心呢能够放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到现在18年啊，这18年我们一直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来倾听您的故事啊，来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燕子说，小哥呀，说的这个人好像是我，不光是你，大多数东北人都这样。你上人南方去，你屋里一整进个蛇啥的，人家也日子也过了，这要当东北这帮人说屋里一整进个蛇，山区的可能还稍稍好一点，你到咱们这头那就天大的事儿了，房子不得拆。

0: 就别说虫子了，是吧？都是这样的。我们说嘛，不能就是冬天气温不能低于22度，夏天外头不能高于29度、30度啊，对吧？然后那个湿度不行，不能潮，潮湿的话浑身起斑起包，浑身起皮肤病啊。最后是啥小虫，不点小虫都不行，坚决不行，就必须整死之后再睡觉。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说，你好钟晓老师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不用念我的名了。孩子呢刚刚中考完，好多都在补学预高一的课啊，教育机构呢也知道各种焦虑，想问一下小哥有没有补的必要，想听听您的建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看孩子啊，看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就想要补，那咱就补。有的孩子说我想先玩20天，那就玩呗，刚考完对吧，就玩20天呗，不差这一个假期啊，不差这一个假期。补课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啊，补课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补课有的时候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孩子一旦形成这种学习的这种主棍啊，就相当于主棍，没有主棍不会走道啊。他你要是他不补的话吧，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尤其是值得学习的孩子，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你要是知道学习孩子知道，我一旦没学会的话，我有补课老师再给我讲一遍的话，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讲的程度就会降低。再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双刃剑，不是说补课就一定有理。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乐意说我就寻思那个多补点补一补，反正就怎么怎么样了啊。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先玩一段时间嘛。这考试本身来说，家长造的也贼紧张，那个孩子造的也贼紧张，考完之后管他成绩咋样，先出去溜达去，溜达完再说。至于教育机构呢，这个咱能理解，就是人家只有那么整才能挣着钱，人家也得活呀，也得活下去，对不对？只有那么说，只有那么唠啊，只有那么做，人家才能挣着钱。所以说人家是为挣钱，但是咱呢在人家挣钱的这个基础之上理解这件事就可以了啊。好了，哎呀，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是白山市的。我
0: 啊，咱别说是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我是做小生意的，就是临街门市。
0: 啊、
1: 嗯。然后吧，我们家养了一只猫。
0: 嗯。
1: 前天吧，我们家的猫吧，就是到对面的一个也是做小生意的家的鸟给叼回来一只咬了。
0: 啥鸟啊？
1: 应该是死了。
0: 啥鸟啊？
1: 不太清楚，咱挺大的一只鸟，像喜鹊似的。
0: 哎呀妈呀，那鸟还挺贵呢。
1: 不太懂他这个养这个鸟合不合法吧。
0: 咱别说人合不合法，合不合法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把人整死了，那这玩意儿是确实是有责任的。
1: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说那什么，他撵了撵来到我店里吧，然后就要杀我们家猫。
0: 嗯，
1: 我就表示我说我可以，我说你这个鸟值多少钱，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这个一个动物之间的事儿，然后他不同意，他不要钱，就要杀我们家猫，或者让我给拦住了。拦住了之后，他走，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了，他说我早晚非得整死你家猫。
0: 啊，行啊。
1: 然后第二天我又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去了，去找他道歉，到他家，还不好使，还是说只要我们家猫再出去，他看见必须整死。
0: 这个我倒是建议那个猫啊，别总溜达，还是在屋里的好，你把它敲了。
1: 啊，
0: 你家那是个公猫是不是？
1: 母猫
0: 它一般它不往你不放它不往外跑，而且母猫没有那个往外溜的要求，你在家老是待着，总出去溜达啥去呢？
1: 它这只猫吧，原来是一只小流浪猫。
0: 你别管啥流浪猫，我们家也养猫，我们家也收流浪猫。那流浪猫一旦在家里待漏，你让它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它习惯了，它就天天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能捐住，你先给他放到那个，你先把他放到那个笼子里头，别给他开门。

0: 就在家里，尤其母猫，母猫它是画地盘的，它不像公猫，公猫到处出去找母猫去。母猫是一个画地盘的玩意儿、啊、所以说它一旦它在屋里待够了，你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哦，
0: 哎，这是你们养猫，你说养宠物得会养，你这就不会啊？
1: 是，
0: 对，那个母猫吧，你把它那什么了，你把它送到那个那哪儿，你给它做绝育，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绝育了去。绝育完了之后吧，它就更哪儿都不走了。完了，猫粮、猫砂都给它准备好了，它就在屋里待着，它就不出去。不像公猫，公猫那是它到点它必须出去溜达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它要给你猫打死了，它肯定它也是犯错误。你就跟它这么讲，你说赔偿我可以赔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警察咋判咱咋说，你说呢？啊，
1: 我去两次了，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就不好使呗，那你说咋整？那你说你那鸟多少钱？我肯定得赔你吧，是不是？因为你我家猫跟你家鸟咬死了，我认。其实咱这么讲，那你养个鸟，那山上没蛇呀？那蛇给你家鸟咬死，你还找蛇要？你还上山上放火去？对吧？那你自己
1: 跟他说了，跟他说赔偿，他不要就不要钱
0: 啊，
1: 非争你猫不可。
0: 那挺好，那挺好，那咱家猫就不出门了，听明白没有？
1: 好嘞，嗯。
0: 对，你那个猫你给它拿到那个领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敲了去，敲完了之后那个在屋里头，一开始你给它让它放笼子里头，在笼里头住一段时间，别听它喵喵叫唤，没事，住一段时间它就不出去了，给猫砂盆把那啥东西都整好了，母猫不走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那好了啊，是不是流浪猫都没事？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哎哎，小米说的这种情况必封头做绝育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自己家养活那玩意儿啊，你家里头外头流浪猫可不是一只，这是有主的。那要流浪猫给你吃了，你就打死那猫，你家鸽，你家那个鸟是鸽子也好，八哥也好，辽哥也好，鹦鹉也好，不也死了吗？实际上就是你养宠物这个人啊，你就是缺乏这方面知识，无论是养鸟那个人还是养猫这个人都缺乏这方面知识。你得会养这玩意儿啊。

0: 非得是咱这么讲，人家猫给你整死，你非要打死人家猫，那你就不是那回事了，你肯定不是那回事了，你要赔偿也应该，对吧？但是你把人家猫给打死了，肯定不是那回事了。就家里头养那个小猫的啊，养小猫的尽量在6个月左右啊给他做手术啊，就是做那个绝育手术，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住猫的体型啊，还能保持住猫的性格啊，更好一些啊。等到大了之后，发情多少次之后再做手术，就有的时候还就不好。所以说，尽量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给他做手术啊。这个东西你干啥玩意儿，你得学习知识啊，这都是知识啊。哎呦我天，我知识都学杂了。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绿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绿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

0: 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呢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觉得委屈了，觉得心理压力大了，觉得心情不好了，觉得整个崩溃了等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走到情绪的最低端了那么还要去做很多事情的话，一直负重前行的话，其实您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通过交流的方式唠唠嗑吧，有的时候可能大声大点，有可能声小点，不一样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因为交流本身其实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一些不良的情绪卸下去，卸下去之后呢，或者说暂作缓解，这都是很正确的做法啊。所以说呢，不妨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我刚刚为大家说的0431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说他尽力展示他的脑花纹路来理解我，不想我烦恼，不想我内耗，一不骗我钱，二不骗我东西，不嫌弃我穷，他只不过为了换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赞，他有什么错呀？他，我只知道现实中没人愿意给我说这些，而他一个陌生人却愿意给我做这些，这是底层送温暖呐，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春风送过客，是繁星赠星河啊！姐不白看，姐给你点赞啊！我点个赞有什么错啊？说的没错，点赞啊！太逗了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我从05年就听你这个搞笑一锅出，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啊。上个月呢，吉林交通台的某某啊主持人退休了啊，现在呢只能听你节目了啊。没有，其他节目还是有的啊。希望小哥再播20年，谢谢啊。说您的80后铁杆老听众，谢谢谢谢啊。这个从搞笑一锅出听的，搞笑一锅出是2005年办的啊，2005年办的，这家多少年了，21年了，不是21年了啊！一想岁月太快了啊！我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创办的第一个。

个啊综艺类的搞笑节目就是我办的啊。因为新闻广播，我们新闻综合广播一直以来是以正面的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严谨的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领导就说这整个这个台太沉了啊。然后办一档娱乐节目，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搞笑一锅出啊，搞笑一锅出。当年为了办这个搞笑一锅出啊，因为没办过，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咋办啊。这个那时候还听了老多老多郭德纲的相声了，那是我听老多老多了，就是他的相声我能背下来。当年的时候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北京。到那个德云社后台，那时候德云社不像现在，那时候我还能去后台呢，能看着郭老师，能看着于老师。哎，完了，咱们节目开播还给发一个祝贺词，郭老师给发的。你想多少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我也挺呢呀啊。

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也感谢这位80后的铁杆老听众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啊。好，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该说说该唠唠，但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都在为大家开通啊。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对于手机依赖症啊，也有说呢叫手机痴呆症，说忙的时候顾不上看，忙完之后啊一会儿就得看看，解锁频次次数很多，你说该怎么缓解？为啥要缓解啊？他耽误你啥事儿了吗？要耽误啥事儿的话你缓解一下行，不耽误事儿那你闲着没事看手机不很正常吗？你听谁说的？说的手机看怪，看时间长了就痴呆了。有依赖很正常，那我还依赖喘气儿呢，那我还能不喘吗？对吧？就是你这也是看手机叫看手机，完了叫玩手机那帮人把你吓唬了吧？你要说，哎呀，我最近看手机没学着啥东西，那你就身边放本书，对吧？不忙的时候拿书看看，要不然干啥呀？在那待着没啥事儿，原来没啥事儿就望天了，等着天上掉馅饼跟傻子似的，那才像傻子呢。现在你看手机看不出来，就算傻子的话看手机也看不出来像傻子啊。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那种焦虑啊。有的人经常说人不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要离远离自己的舒适区。我有病啊，我现在在这块我这么舒适，为什么要离开啊？对吧，耽误正事儿不行。啊，耽误正事就不行，不耽误正事都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对吧？为啥不让学生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是因为学生他得学习，他一旦沉迷之后，他影响学习效率，影响学习进度，影响学习水平，所以说就不让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这正常。你学啥呀？啊，你要学啥的话，那你就把你准备学的东西放手边上呗，比手机离得近点儿。你也整本那叫什么什么正向函数反向函数整本书，你完了到时候你就看呗，就没必要一边玩着完了一边还有负罪感。你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负罪感？没有必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你不想让小孩看手机，那好，那你在家你也别看，对吧？你进到家了之后，你把手机往那个门厅柜上一放，把那个电话那个声开起来，别静音啊。有电话你能接着就拉倒了，往厅柜上一扔，然后你就跟孩子玩吧，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都行啊。就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做到，那就给孩子做个榜样，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是那就扯淡啊，就是那么回事啊。

0: 就看就看呗，都这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就别耽误正事儿，别有正事儿你啥正事儿不干，完就赶这块看手机，那挨骂是正常的。好，哎呀，还有听众朋友打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好，中山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见了是吧？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
1: 啊，最近就有一件事吧，就让我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还是有实际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好的，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对象吧，和他的一个发小的，就算发小的一个嫂子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有点不正常，就是吧。
0: 就是
1: 他
0: 发小的媳妇儿，还是他发小的嫂子？
1: 他发小的媳妇儿，
0: 那他发小的媳妇儿啊，那你说我说那不对，发小的嫂子，他不得叫嫂子吗？啊，
1: 对对，
0: 嗯，就是跟他发小的媳妇儿，
1: 啊
0: 啊，
1: 你啥情况呢？就是两个月之前，他全是单独接他这个嫂子办业务，给他做贷款，
0: 啊，
1: 哎，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在意，他这嫂子长得嘛，就是挺不好看的，就是，
0: 嗯，
1: 完了我也没在意，没在意。后来我知道是给他嫂子做贷款了，全是他单独开车接他送他，
0: 嗯，
1: 但是我都没在场。后期就是他一见面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嫂子就跟他逗话，就是闹笑话，就是逗话。完我们家人有时候我在场的时候，他还特别紧张。完然后吧，完我发言话语，我说这他就是逗话。完我对象就说他愿意逗就逗呗，你管那事干啥？这与我嫂子呀，
0: 嗯，
1: 你知道啥关系呀？就是他哥的爸，他大爷呗，属于
0: 啊，
1: 他大爷是他吃他奶的奶长大的，就是这个关系。
0: 啊，
1: 但是这都不重要，这只是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一个借口。
0: 啊，
1: 但你说真正这种关系，谁跟见一回斗一回，见一回闹，我还总让他跟前凑合。
0: 嗯。
1: 就总哎哎，他坐那边，他就坐这边；他到那边，他跟那边，我接着逗话。
0: 嗯，
1: 完了，他给他哥发视频的时候，全是这女的他俩对话。
0: 嗯，
1: 这女就说：“啊，过两天我打工去了，我让你找不着我。”
0: 嗯，
1: 啊，完他就说：“我哥找你行，就是这是他哥他嫂都在场的情况下啊。”
0: 嗯，
1: 啊，我哥找你行，我找你干啥呀？哎，我找你干啥呀？啊，
0: 嗯，
1: 你不找我呀？啊，
0: 嗯，
1: 用找我了？啊，完了，他说啥？
0: 这还真是锦州人呢。
1: 对，
0: 啊，听着这锦州口音吗？
1: 啊，完就说这话，完那天又是发视频给他哥，完他就说我上班去了，今儿个我挣钱，我也想待着，没人养我呀，我也想待着，有人养我，我也想待着。
0: 啊，那你咋看着的这个视频呢？
1: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听见的。
0: 啊，你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听见的啊？
1: 对。
0: 那你们家那行车记录仪删不了呗？
1: 删不了。
0: 啊，那是
1: 他
0: 不会删。
1: 听这个，他没成想我能听到这个
0: 啊！完了呢，
1: 我自己听的。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就可不得劲，我就觉得他俩不正常，挺不正常的
0: 啊！
1: 完了，就是我就找他一个朋友，我心里我还不敢跟人家说，咱没有证据呀，你不能说人家有事儿啊！
0: 是那么回事儿呢？嗯。
1: 完，我就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哥最近吧，完那两天家跟我今儿唧唧歪歪，今儿吃的我
0: 啊，那他凭啥吃的你呢？
1: 不知道，就唧唧歪歪的。完我就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跟你哥呀，待两天，我没让他说他这个事儿，因为咱也没有抓住啥事儿。
0: 嗯，
1: 我说的你说说，你跟他待两天，分散那注意力，别成天一个心眼儿，就是招人两口子哥嫂子上平房吃饭去
0: 啊，
1: 成天一个心眼儿。完了啊，他这兄弟给他找去了，找去，不知道他俩咋唠的。第二天开始，现在对我态度就好了。
0: 啊，
1: 就转变了，明显就转变了。完，然后他就说的，啊，
0: 那好了还不行啊！
1: 我一招呼我哥，我嫂子就跟着
0: 啊，
1: 招呼他了。那意思就不讨厌那嫂子了，不会让他来了，
0: 就少联系呗。啊，
1: 对，那意思就他哥们说完他之后，
0: 那你今天我听明白你说这事儿，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你家老爷们跟那嫂子有没有破鞋呗？
1: 我想知道我
0: 可以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肯定没有啊！你这老娘们一天天闷闷出的，成天也不寻思别，就寻思点事儿啊！啊，你这老娘们，我跟你说，你闷闷出的老烦人了。
1: 啊，
0: 你这要是找一个火两毛脾气，老爷们天天得揍你。
1: 那他为啥那紧张呢？
0: 紧张啥呀？他紧张。

0: 他那个嫂子就成天逗着人啊，明显他那嫂子就那么个玩意啊。
1: 对，他嫂子抽烟。
0: 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就是他嫂子要逮手了，逮手了能大庭广众之下逗是啥呀？我问你，就你们俩逮手了之后，你们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绷脖揍嘴啊？谁闲呢？对吧？那明显他没逮手，要逮手了，俩人那讲话了，你坐这桌，我都上那桌去，我那不能那啥呀，顶多眼神交流一下就得了，对吗？
1: 他嫂子不那么接你，
0: 所以说他那个嫂子就不是个好玩，是不好玩的，跟你老爷没关系，他没捞着啊。这知道吗？你别闷闷出的，一直都寻男女那点事儿啊，那生活上的事儿多了。
1: 他说完，他对我态度转变了，他也不经常见他嫂子了。
0: 人家你看那朋友肯定跟他们说的，说哥呀，我那嫂子糊，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心眼还小啊，你哄哄他呀。完了，你家老爷们听明白咋回事了，开始哄你了。完哄你还不对了，你这糊了娘们，你说是啊？你听明白
1: 吗？那你骂我一顿，给我骂心里，我现在都要做病了。
0: 对，我不说吗？你朋友也少，你这人一听你说话唠嗑闷不出的，可烦人了啊！啊，那知道吧？你自己多出去溜达溜达，多交点朋友啊，比啥都强啊！啊！
1: 我现在就想看着他，
0: 要不然的话，你看他干啥呀？你家老爷们本来没啥能耐呢啊！
1: 你家老爷们啊，
0: 那可不说的就是呢，你家老爷没啥能耐呢啊，
1: 有女人缘。
0: 哎呀，拉倒呗，也就有你女人缘啊，你别的女人呢也没啥缘啊啊。
1: 啊，
0: 哎，
1: 行
0: 了，你别赶这块一天天整的大邪门那想法了啊，挺好好的。再者说，老爷们都知道哄你了，他挺大进步，你得鼓励鼓励他啊，听着没有？
1: 就是态度转变了。
0: 对，他就是别，那你还要改变啥呀？这么大岁数，50来岁了。对你还能有点责任心都不错了，啊，听着没有啊？啊，你多交点朋友吧，你就闷不出的玩意，这说话也说那什么，啊，这出去玩去，溜达去啊，哦，听话啊，别光在锦州啊，哪天上沈阳啊？啊，
1: 好，
0: 啊，上铁岭都行啊。好嘞，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哎，听着还不全像锦州的，有点像沟帮北镇的那种。

现在咱们这个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天啊，就是有想那个有这个那什么，有这个给咱们想要那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就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往中小公众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直接去发信息啊。我在用这个文字啊，用文字，不要发这个视频呢，也不要发这个图片呢。啊，都不要发，发语音啥我都看不着啊，也听不着，就是用文字，用文字三四百字发上来就可以啊。

好的，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实名感谢格林老师送我的墨宝啊，至于道啊，说不是显摆啊。哎，格林老师开始练书法了，他原来写字就挺好的，但是现在看这样是，这是已经那啥出道了呗，意思是。哎，有机会我们得去拜访一下格林老师啊，我也得朝他要一份墨宝去啊。这个书法呀，这个书法是一个陶冶情操、磨练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有天赋，有的人呢可能差点天赋啊。但是呢，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其实书法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嘛。然后那个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或者说那种间架结构啊，最开始是那个是应该是磨啊，磨就是什么呢，人原来写那个字儿，你照人家一点一点描啊，一点描啊，小时候咱们都干过那字儿，描大字儿嘛，是不是大字儿啊，写大字儿，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我小时候写过啊，一写大字儿的时候基本上家里头回来都挨顿收拾，因为裤子上整全墨汁儿啊。写大字儿，然后第一个过程肯定是磨，磨完之后是临，临摹，临摹嘛，临就是啥呢？把这字挂那儿啊，挂那儿之后照着写啊，照着写。那一开始磨前觉着自己磨的，磨的都特别好了，到时候一临的时候还七拧八正的，所以说特别的受打击啊。临完了之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各种这个笔法纯熟自然了，纯熟自然之后写字就好看了，写字好看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呢？你写的字再好，你写的都是别人的字，这个大伙想明白没有啊？我学那个颜真卿的啊，楷书啊，胖乎乎的啊，胖乎乎的，大头大脑的，胖乎乎的，全写那样，你写的再好是人颜真卿的字。对，所以说呢，当把这些全都没问题了啊，行书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草隶篆都学会了，都写完了之后，下面要学的什么，哎，属于自己的字体。他这个过程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到最后得有自己的这一套，每一个字儿都是自己的啊，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才是你学书法学到了。到了一定境界了啊，到属于就是使能通神的地步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啊，真的，如果说真的我这一说这，我忽然建议啊，就是有一些心性啊心性很这个躁的人啊，很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认字又会写字的人，把这书法捡起来练练啊，把书法捡起来练练。啊，一天磨多少个字儿啊？磨多少个字儿？就是描多少个字儿，临多少个字儿，啊，然后写多少个字儿？各种字体啊，就是各种字体，再都练好了啊，就是这个一晃就三四年就过去啊，三四年就过去了啊。

啊，说到这个，忽然想起来这个练字啊，练字。王羲之，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那个书圣嘛，字儿写的非常好。他儿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啊，王献之啊。关于他小的时候那个学习书法，不曾经有一个小典故吗？说的王献之啊，就是每次都是在那写字，很小的时候，字儿已经写的非常好了啊。那个研墨啊，就是下的苦功要的什么呢？就是研墨。你说知道写书法得往开画那墨块得研墨吗？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就是练。那你说得多长时间啊？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啊，这字儿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些小孩儿在那写，有一天在那写，写完之后呢，这个把那个字儿就放在这个桌上，放在桌上之后呢，就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王羲之从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一瞅，哎，这孩子字写的不错呀，挺好啊。啊，之后说，那就这样吧，说那个，仔细瞅啊，小孩就是最后那笔有一点儿，这一点儿啊，他就着急出去玩去，他就没点。哎，老头儿这他爹挺高兴的，哎，杠杠笔把那点儿给点上了，把那点儿点上之后，这个。小孩回来了啊，他爸走了，他小孩回来了啊，就觉得自己这篇写的非常好，就拿给他妈看去了。哎，他妈就在那仔细看啊，仔细看看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感慨啊。什么感慨呢？说的我儿研墨三缸水啊，只有一点儿像羲之。就是他已经练成那样了，研墨都用了三大缸水了，练出到最后还只有那一个点儿像他爹。完，其实那个点儿还就是他爹给点上去的啊。

大伙儿可能都知道那个王羲之啊，是这个书法成就特别的超绝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生活在近代这个。

近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家，他是哪个庐陵王室还是什么，他是绝对的门阀家族的成员，所以说他家不缺吃不缺穿，啥都不缺，他才有时间用来研究这个东西。好像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的王就是王羲之他家那一脉，好像是啊，我不敢保证了，但是肯定王羲之家绝对的大门阀啊。

最喜欢吃面条说王谢也可以是王老七和谢广坤他家呀。哎呀，他们那村叫啥来着？象牙山是吧？那就是那象牙山六大门阀之一嘛，是吧？哎，我都记不清那个象牙山六大门阀是几家？王家、谢家、赵家是吧？还有谁家来着？王老七、谢广坤、赵一田、刘家、刘能吗？

0: 后来后出的这些就不知道姓啥了，后些能形成家族的应该就他四大家族是吧，我记得还有两家似的谁家来着。好的，那个实在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呢回来继续收听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还是和大家介绍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您已经很长时间了，觉得有件事特别委屈，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你好，我调整一下情绪，刚才跟导播一顿哭。
0: 啊，咱们不哭，慢慢说。说咱直接说事儿吧啊。
1: 我是产后五个月的宝宝，我今年40岁。我老公38岁，我比他大2岁。我俩是二婚，然后头婚时我俩都没有孩子。然后二婚了之后，我俩生了现在这个宝宝。之前就谈恋爱和处对象的时候，我俩感情都特别好。自从生了我们宝宝以后啊，完婆婆来送月子，中间也发生了矛盾。然后婆婆送完月走了之后，我们俩现在感情也回不到以前了。然后那两次吵架了，她一直说要离婚，我寻思孩子先忍忍吧。但是现在我想离婚了，我就觉得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0: 你别说啥事儿啊，咋就过不下去了呢？她咋的了？他出啥事了？偷人了？发什么？偷米了？撒面了？还是咋的呀？
1: 没有老师，我们俩都没有原则性的。
0: 他不守妇德呀？
1: 没有，他就是说，就是哎，我这天上班回去可累了，孩子也不管，什么也不弄。我就说，哎，老公，你把我当一把手吧。他说，啊，你这妈怎么当的？你就自己弄呗。我说，你别躺在床上沙发玩手机，你帮捂弄捂弄哈。我洗澡，你帮我拿个单，或给孩子拿浴巾什么东西，你捂弄捂弄。他说，你自己弄吧，你自己不学会当妈，我那个我当爹了，我会啊。就是这样个语气。
0: 那你怎么想办法能让他帮你弄呢？
1: 我说他也不听啊，怎么我他也不听也不说，我怎么哄啊？
0: 那你那啥，你跟他离婚了就有人帮你弄吗？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生活日子不是我想
0: 要的。不是，我问你，就是离婚了有没有人帮你弄？你或者说离婚了这孩子你不要了，就让他伺候孩子？
1: 孩子我绝对不能给他。
0: 那你看，那你这是你最起码不离婚的话，他是不是还给俩钱儿？
1: 他不给钱，他给钱好还好说了呢。现在工资一分都不交，然后
0: 那工资发
1: 的是我的房子，他房租出去，那个租金也不交，什么都不交。
0: 那他工资整哪儿去了？
1: 就在自己他那他攒着。我跟他说，我说你不交，

0: 什么都不管，孩子也不也不买奶粉，也不什么。我母乳，我俩吵架，他气的现在母乳都不够了。还说啊，你当妈的，你自己有能力管，你就养吧，你就养你自己孩子。我说怎么不是你的孩子啊？
1: 啊，他因为啥离的婚啊？
0: 他的前提是他给我的理由是性格不合。
1: 嗯，
0: 他俩在一起总吵架，然后他前妻是没有工作。
1: 过了多少年？
0: 两年。
1: 那个，你这样啊？
0: 嗯，
1: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是肯定是你这老爷们儿肯定是不对了，这是说到这块儿，这我肯定得说，这老爷们儿真欠收拾啊，真没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我给他骂话他哦，
0: 嗯，
1: 听不听着啊？这你说的是对的啊，你说的是对的，你这个感到委屈啊，感到这个难受啊，感到这个他不是人呐、啊，这些都是对的啊，就是没错，你是没错的啊，这个我不是哄你，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他是不对的啊。对不对啊？就是小米说，这要在我们跟前，我们都替你揍他。对，揍他，打他个五眼青，不打他个满脸桃花开。他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是不是啊？但是现在
0: 是，但我这一瞬间，我就特别特别想离婚，就这样的婚后生活，有了孩子之后，这些乱七八糟，我脑子好炸了。
1: 现在是这样，
0: 我白天上班工作回来，我这就在整孩子，我都在看他在那刷手机，我都好炸了，我都好崩溃了，我都快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坐月子期间赶上我母亲突发疾病还去世了，就这一段时间，我也知道我的情绪不好，但是我也尽量压抑着、克制着，我希望他。
1: 不要压抑，不要压抑，不要压抑，你这压抑不行。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你说完之后你撂电话能好不少。压抑不行，压抑越压抑事越多啊。就是你这败家老爷们，小米都说这败家老爷们挠他啊。这个我们支持你啊，我们支持你啊。然后你这个现在你睡眠咋样？
0: 你睡眠挺好的。
1: 睡眠还挺好的，就是干活干不过来了，是不是？那班上能不能请请假啥的，歇一段，歇个十天二十天的，能不能？
0: 哎，现在
1: 那白天谁看孩子呢？
0: 白天是我妹妹帮我带。
1: 是妹妹帮着带，那妹妹还真挺好的啊。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哎，一直都在帮我，她家有三个宝宝呢。
1: 对啊，然后人家还得帮着你啊，就值得你不行，值得你不行啊。
0: 啊、哦！我就求人家嘛，帮帮我嘛、要不
1: 是。但是那你想想，人家仨宝宝都是谁帮他看的呀？
0: 他婆婆。
1: 他婆婆，人家婆婆帮看，你家这婆婆帮不上忙是吧？帮忙也干仗是吧？
0: 不，因为他家都还有两个弟弟，他婆婆说还没结婚呢，得因为两个弟弟在那什么？
1: 啊、对，倒腾钱去啊。
0: 啊，说两个孩子也是他的什么负担，说那俩还没结婚。
1: 这个人家婆婆这么说没问题啊，婆婆这么说是没问题的，这个可以这么讲。现在吧，就是这样，行不行？你听我的，行不行？
0: 但是他们不出钱，也不出力，你说你不来帮忙，
1: 这个咱这么讲，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咱们怨可以怨，但是现在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要能上他家抠出点钱来也行，比方说你就去，你说你给我拿两万块钱，你要能要出来也行，能不能要出来？
0: 要不出来，
1: 你看你还熊，你还要不出来。你这事儿吧，考虑问题你得从这个方式上考虑问题，别讲理啊。这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个讲理的人，是吧？他是讲理，他根本他就不懂得啥道理啊。就尤其这个体谅女人这块，他根本就不会啊。所以说呢，现在咱这么讲，咱们就是啥招好使使啥招啊。就比方说离婚要好使。离婚呀，就像我说，离婚了就有人帮看孩子，那咱就离婚，我都不反对这事儿啊。但是如果说离婚了呢，咱这么讲，你说你跟原来那个就没孩子，他跟原来那个也没孩子，你说好不容易跟你们俩还挺合的，还有个孩子，你说你离婚犯不上这事儿吧？就是不能那么冲动，是不是、啊？这个东西我就你咱这么说，你这老天爷给你安排的事儿，你这玩意儿他肯定有他的道理，很有可能你坚持过这段呢，就有好，就逐渐就变好了，对不对？你就听个话啊，就是老天爷安排的一定有道理的啊。
0: 老师，我也这么劝自己，因为我也经常你的节目、但是我就觉得现在我又坚持不下去了。
1: 对，我知道，你听我接着说啊，这是第一个啊，咱们第一呢就是你离婚我也不反对，但是呢能不离婚咱就不离婚，你说是不是？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现在需要休息。你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单位那头啊，那个好像也是工作挺压力挺大。
0: 嗯。
1: 单位那头压力挺大，然后你这头呢还是哺乳期，之后呢、嗯、你这头你在单位那头你又要强，所以说你这么整完之后你自己肯定是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
0: 嗯，哎呀妈，这老多，动不动就考核，动不动就考试。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这里你必须放一头，你那头你就说，我告诉你，哪管你能请十天假，你就十天不上班，你完了之后你都能好很多很多啊。这是我跟大家说啊，哪管你请十天假，这十天我就在家看孩子，别的啥也不干也行啊。就是那头乐考核考核，我就最后了，我就垫底了，咋地，知道吧？
0: 哦，
1: 听明白没有？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就是如果。啊，你这个因为咱属于大龄了，大龄和小孩不一样啊，这咱这各种身体机能也确实跟人家那个二十二三岁的那肯定比不了，知道吧？就是你的激素不够用，很多激素不够用，所以说你可能得需要吃点相应的药。你去找一下那个，你是咱们长春的话，你就上医大医院心理科或者上六院，你找个教授，找个好的教授啊。
0: 那你说我这是有点产后抑郁倾向吗？
1: 你这不是倾向，你这就是啊，孩子
0: 啊，
1: 你这就是。但是呢、
0: 啊、
1: 这个我不是大夫，我不能给贴标签儿啊、哦
0: 嗯、
1: 那个你，但是你这个吧，一个是你休息十天你肯定能好，第二个你多少吃点药、
0: 啊、
1: 你那个激素不够。
0: 我吃药今天母乳呢，那
1: 不是，你就给你把你这种情况跟那什么说呗，跟那个医生说呗、
0: 啊、
1: 医生会告诉你，他要不能吃药他也会告诉你多吃，比方说多吃榴莲。我不说的不是，大夏天吃榴莲上火，就是比方说取个就他会给你一个，他会给你一个建议啊，比方说你最近多晒太阳啊，多吃榴莲 啊,
0: 啊，
1: 多给小人堂他打电话啊，那老登你多磨一磨他就好了啊。然后我会说你去找格林啊，格林磨一磨他就。总之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第一要知道，就是我们要不要让自己崩溃。
0: 哦，好、
1: 啊、知道吧。然后你的这种情况在孩子，你现在才五个多月是吧？
0: 嗯，
1: 你要是你这打电话打的正是时候，你要是八个多月前给我打那会更重。你这现在还是比较轻的时候啊！
0: 电话，我就是下来想离婚的，就是那种心理，我就先问。
1: 我告诉你，你想离婚这个心理很正常，
0: 嗯，
1: 非常正常，这是一个正常小老娘们儿，就是正常心理，
0: 嗯
1: 啊，他是不对的。首先来说，我告诉你，他是不对的啊，但是他就不对了，那咱现在跟他离婚，我不合适啊，是不是？
0: 嗯，是。
1: 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怎么能把他钱儿卡下来点儿。然后多多少少你哄着也好骗着也好，能让他帮你干点活干点事点，是不是？
0: 嗯
1: 啊、哦、然后再有一个，我告诉你，我有再一个，
0: 可以帮你干活，但是钱我肯定是一分不给、
1: 啊、
0: 他的意思说我都离过一次婚了，我不怕离第二次。
1: 嗯，
0: 你这我说现在这生活不是我想要，他说那也不是我想要的，你看他俩地对就这样。
1: 不要讲道理，啥招好使使啥招啊、嗯，
0: 妈呀，老师，我怎么感觉他油盐不进呢？
1: 那不是，所以说那就是你招数不够用，啊，
0: 嗯
1: 嗯，你上你小米姐那花2800，让他骗你一下，骗你可高兴了。小米，你米姐说了，乖啊、哦，咱们在导播间都哭了，直播间你就得控制了，乖啊、哦，好好好的啊，
0: 好，
1: 你听我话，我刚才跟你说了三条，
0: 嗯嗯，
1: 我再重复一遍啊。
0: 好，老师，你重复给我。
1: 第一遍，我怕你记不住，因为产后妈妈很正常。这样，第一遍就是原来咱也没孩子，他也没孩子，你也没孩子，你们俩在一起有孩子，这老天爷给的，老天爷给的这个、
0: 嗯，
1: 这个肯定不是他随意给的，一定有他的安排。所以说呢，要珍惜啊，这是一个
0: 好
1: 啊。第二个，单位那点破事儿，能请假就请假，能逃班就逃班啊。
0: 好，
1: 听没？他们说那个话，你别拿他拿。他们说那话啊啊，说就这么考核，考我垫底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0: 嗯嗯，
1: 是吧？
0: 到年底了，
1: 年底我少挣点呗，你还能咋的？
0: 嗯嗯，
1: 你能给我开除球籍啊？我就地球公民，你能给我开除球籍是咋的？是吧、
0: 嗯？
1: 啊，这是第二点、
0: 嗯。
1: 第三点，你需要到那个心理科去开点药去啊。不开点药的话，你也让大夫给你提一些建议，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激素平衡啊？
0: 好嘞，好嘞，老师，
1: 好嘞，听我话啊，好嘞，
0: 嗯，好，谢谢你，老师，
1: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
0: 哎，好，拜拜，
1: 好嘞，拜拜啊。 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

0: 恭喜啊！
1: 我是江西的，
0: 哎，江西的啊，你好，你好，
1: 听了你八年的节目，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我哥哥的那个故事。
0: 嗯，哥哥怎么了？
1: 我问一下你怎么？因为我哥跟嫂子嘛，都是什么呢？也不是残障，就是说吃低保的，就是也就是能自理吧。
0: 嗯。
1: 是我老爸老妈现在是带的，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今年高考完了。
0: 啊。
1: 高考完了呢，然后呢，这个嫂子呢，就是他娘家跟我哥离我家呢，也就骑车七八十来分钟的样子。
0: 嗯。
1: 自从结婚嘛，今年也有十七八年了，就是说一直在娘家，不到婆家了，直接不到我家来了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妈呢，今年也七十三四岁了，两个人都老爸老妈都七十多岁，天天就带着他们，就父子两个天天吃素。然后呢，今年高考完了，我老妈跟我商量，她说，
0: 嗯，
1: 想今年到丈母娘家，就是到她娘家，就想跟她谈谈，看要不就离婚，要不你就过来过，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刚开始过了五年，刚开始结婚五六年七八年吧，然后我嫂子挣的钱嘛，
0: 嗯，
1: 也全部拉到娘家去了，
0: 那、
1: 拉到娘家去了呢，也没带着婆家，现在我爸爸妈妈也给她做了房子，
0: 嗯，
1: 这也不回来，就是过年的时候有时候来个住个两三天，
0: 嗯。那就是说的你爸爸妈妈和你哥和你大侄儿是一起生活。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今年呢大侄儿已经高考考上了是吧？
1: 对对，考上了。
0: 考上了之后那个供孩子念书有问题没有？
1: 嗯，那都没问题。
0: 那都没问题。而且现在就是说他那个供不上的话吧，现在国家这个助学贷款上乱七八糟这些政策特别全。就是没有不能让你说考上之后念不起，这种情况不会有啊。
1: 哦，
0: 那个，那你今天想问我啥事儿呢？就是说老太太想去找这个，找你这嫂子去谈一谈，是不是？
1: 找到娘家来谈，对。我想问一下，这去谈的话，如果假如离婚，
0: 我觉得没必要、嗯。就是你哥哥是那啥吗？是那个智力障碍啊，还是咋的？
1: 对，小时候嘛得过病呢，不会手术，但是他现在一个月也有两千来块钱。
0: 啊、我知道有你刚才说了有那个低保那些钱是吧？
1: 不是，就是他上班也有
0: 也能上班，
1: 对，也能上班
0: 是吧？
1: 对，也能上班。
0: 他现在是这样，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问说，老妈应不应该这么做吗？还是咋的？
1: 对，应该做，然后这做了会影响侄子上大学吗？这是三四年。
0: 就是我觉得这事儿都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咱都挺过来了。你现在离婚，你还能给你哥也得五十来岁了，还能再给说一房媳妇是咋的？
1: 对，就是有个人今年四十八了，
0: 对、啊，
1: 四十八了，对呀、啊，我老妈就是在屋里，就是说，假如说离了，因为我老妈给她找了一个，就是说，因为怕就是，以后我老爸老妈都过了，然后就没人带着她了。
0: 那不他有儿子吗？他又不是没儿子。
1: 他儿子万一就说在外面工作了，他
0: 那在外边工作也是有爹。
1: 他老爸一个人就
0: 他也是有爹的啊！你这个父母啊，你这父母管多了，而且没正事儿。
1: 嗯，
0: 这个你这个嫂子不乐意在家过，估计跟你爸你妈有很大关系。
1: 他哎，这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我嫂子也是有点智力问题的。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是我估计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你管不了，你那个
1: 我是管不了。
0: 你那个说人家也不带听的，人家该咋干人还是咋干。所以说你这头更重要的是管好自己。那如果说问我，
1: 找我商量，知道吧？找我商量，我
0: 找咱商量，我就问你，你说完之后，就算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你是不是要给我哥再说房媳妇儿？你要能再说房媳妇儿，你行，你就那就该离呗，对吧？
1: 对，他就想说，我一直在考虑，如果你再说房媳妇儿，他能
0: 你再说媳妇儿，我问一下，再说媳妇儿能给说智力健全的吗？
1: 那比这个好一点。他跟我讲了，他这个条件、比这个强一点。
0: 你说是那么说，强一点能强到哪儿去？你但凡好么样的，我问你，但凡好么样的会找你哥吗？岁数也不小了，还没多少钱。谁好没样的找他，你就行。
1: 他
0: 跟
1: 不是，他已经是找到了的，找到了下家的。那因为那帮他是男的，已经过掉了，已经过世了，
0: 死了是吧？
1: 对，死掉了。然后就是他是
0: 那这个就是那你哥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儿是吧？
1: 哎，他没有，他
0: 没有能力的话，
1: 不识字的。
0: 那这个事儿就是那啥，你就别管了，叫你爸你妈操作去得了。然后你哥如果说到时候需要点钱，你能赞助点钱，你拉倒，你别跟操心了啊。
1: 嗯嗯，
0: 好不好？这个事儿你挡不住，这个事儿你挡不住，你说话也没用，所以说你跟这也别操心了，没啥用，把自己家过好了得了啊。
1: 那对侄子有没有些影响？
0: 没有，那没啥，那能有啥影响？你还赶紧念书呗，对吧？啊。
1: 嗯，因为他这有时候他舅舅有时候有什么事嘛，像大学的事情，你就跟舅舅经常联系。如果我都一离婚了，舅舅会不会不管呢？
0: 他要指着人念书的话，那再说啊。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别掺和了。就是有影响，也影响不到哪儿去，影响不着你，你别管那事儿了啊！
1: 我知道，影响不了，但是我想帮的话，帮一下，
0: 帮也是等他。

0: 这位朋友，我们来迎进一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是离婚的，然后我现在的这个对象啊，认识有一年半了。
0: 嗯。
1: 但是呢，他是没有离婚证，没有离。
0: 啊，就是人家还是有婚姻的，但是就是不在一起生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跟人处对象处了一年半了啊。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关系很差。
0: 嗯。
1: 就是很僵，然后那个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两个，一个上中班，一个上四年级吧。
0: 还有个上中班的五岁。
1: 嗯。
0: 啊，
1: 五六岁，
0: 那很小啊。
1: 嗯嗯，反正就是认识的时候关系很差，就是就也有可能是有家暴吧。就是特别不想跟他那个什么，然后我们两个他就是认识了，就觉得就又脾气性格都挺那个，都挺和的。
0: 嗯，
1: 反正就谈。我认识他有一个多月吧，他就说肯定要跟他离啊，或者怎么的，就起诉了。当时就起诉了，说那个当起诉那时候他就不想离嘛。
0: 嗯，人家不离啊。
1: 对，人家就是不离。反正
0: 别的不说了，我问你，就是你们俩处了一年半，是不是啊？
1: 嗯，
0: 花你钱不？
1: 话就是他刚认识的时候，因为他们关系很差，你知道吗？
0: 嗯，不是，咱不解释，我就问你花你钱不？
1: 花，他们搬出来
0: 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
1: 就我从认识到现在，我挣所有钱都给他
0: 啊，然后他给你零花钱是吧？
1: 嗯，对，也我基本上也不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在一块生活嘛。
0: 你原来有孩子没有？
1: 嗯，有一个。
0: 就是你不要解释这些东西，我问你啥就说啥。现在人家是不是不离婚了？
1: 嗯，现在有点不想离了。
0: 别不想离，现在从现在开始离开他啊，离开他，然后你那钱一分钱都不要再给他了，听见没有？
1: 就是觉得有点
0: 六饼，你总共一年半，你今是多大岁？你就四十来岁了，你差你一年半的事吗？别赶着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就是你现实一点，听没听见？
1: 嗯，
0: 就是你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不会告诉你窟窿桥走，就是我告诉你的一定是我刚才，因为我做了判断了，你这事扯淡，人家俩孩子小的才五岁多，离个六饼婚离婚。那就你要不给他钱，人不带跟你的，这个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别有那些幻想，就这个女的根本跟你俩过不了。那么你要听我话的话，你就赶紧的，就是说的，那咱们毕竟人家给，就是说你给人钱花，人家给你做饭，对吧？人家给你当媳妇儿，所以说你也别怨这个怨那个的。那你现在就是赶紧的，就是说的从那搬出来，那个钱是肯定一分钱不要再给他了，他乐跟谁过跟谁过，跟别人处跟你也没关系，就他不跟你了，他也未必回去，但肯定跟别人处，这个听懂没有？
1: 嗯，明白明白，听懂。
0: 这个你就听我的，就是你，我不用跟你解释那么多，因为首先来说人家有家，你跟人家你这叫拉帮套啊，不是啥好听名，东北话拉帮套听名啥意思不？
1: 嗯，明白
0: 啊，你是拉帮套，拉帮套得有点拉帮套的风格，你不要对人有更多的要求，人家离婚那你们再结婚，人不离婚的话赶紧走。这个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对吧？没有啥感情，感情个六饼，你不给他钱你看人跟不跟你过，不存在感，你俩不存在感情的问题啊，只是交易，你就只是交易，你要把这个交易当成感情，那你脑瓜不好使，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对吧？你也不要劝他离婚，没有必要，乐离离不离拉倒，但是我钱肯定不给你了，对吧？
1: 嗯，
0: 你赶紧搬走，自己租房住去，你离，甚至说我跟你，如果说你就轻手立脚一个人的话，你上别的城市都行了啊。
1: 行，
0: 好了，听我话，听我话，你不会吃亏的。你别说啊，我对你感情深个六饼，没那说道。一年半，你活四五十年，一年半算个屁呀、啊！原来过那么多年，你该离婚不也离婚了吗？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开了，没事儿啊。
1: 行，
0: 找一个，再找一个真正能跟你结婚的。这个女的，就是不跟你俩处，她也不会跟你结婚。你离开她了，我告诉你，你离开她了，她也未必回去跟她那个男的过去，但是她肯定也还跟别人。就这么个人，你别跟他扯了，听不听着？
1: 啊，听见了。
0: 好了，再见。你这么垂头丧气，就你这个德行，你还干啥呢？你啊，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你傻没傻？知道了。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有点囊气儿，你这整的一点囊气没有。再见。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2: 安全无小事， 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传达组合的《万马奔腾》是齐宝利高老师的一首马头琴的不朽之作，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乐曲根据蒙古族民歌《马的步伐》改编而成，乐曲恢宏热烈，气势磅礴，节奏丰富多变，全曲巧妙运用连弓、顿弓、跳弓、击弓、快弓以及左手的上下滑音，形象地表现了骏马嘶鸣、前赴后继、你追我赶、激烈奔跑的壮观场面，从而象征着蒙古民族一往无前的英勇精神。

蒙古族的江格尔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以及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并列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民间艺人江格尔旗们用祖祖辈辈口传下来的诗句，结合陶布秀尔的演奏，诉说着英雄江格尔带领左膀右臂的勇猛将领征战沙场，打退各路妖魔鬼怪，保卫家乡宝木巴的故事。江格尔在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一位具有王的品德和草原部族性格的英雄领袖。安达组合的这首《江格尔》是乐队成员是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民间江格尔旗叶尔克西老人学习而来，之后经过组合成员乌尼的改编，一直是安达组合每场演出的保留曲目。

姜格尔最早产生于中国卫拉特蒙古部，17世纪随着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迁徙，也流传于俄国、蒙古国的蒙古族中，成为跨国界的大史诗，流传了数百年时间。姜格尔讲述姜格尔汗率12位雄师、32位虎将、6000多名勇士征战四方，降妖伏魔，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疾病、饥饿、草原长青、牛羊遍野、理想乐园的故事。数十部作品独立成篇，合成整体。姜格尔的篇幅极长，据说没有一个人能把全部姜格尔学会，也没有一个人能将姜格尔全部唱完。据记载，能演唱70回的姜格尔一人就已经被称为史诗的口袋了。姜格尔英雄赞是一首改编自英雄史诗姜格尔的蒙古语歌曲。这首歌曲里，安达组合特意在编配上使用了传统乐器，为了向大家展示安达的原始形态，但它又非常摇滚，很有律动和节奏感。

食宿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

幸福的牧马人是由两位蒙古国艺术家创作而成，虽然两位艺术家已去世，但这首曲子却广为流传，成为蒙古族人民最为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描写的是蒙古地区美丽的草原景色，以及牧马人游牧生活的快乐与幸福。安达组合之所以选择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除了因为此曲是蒙古族人们都熟悉的经典老歌以外，更重要的是安达组合的主唱毕力格巴特尔是地地道道的牧马人出身，后因热爱音乐慢慢走上了音乐道路，唱起了长调。安达组合一直觉得透过这首歌可以将牧马人的幸福状态传达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同时也表达安达组合的安达们在离乡的演出路中怀念家乡的情思。

乐队里年纪最小的青格勒图出生于1987年，是乐队的夏天的忠实观众。最初，由于不确定蒙古歌曲的大众接受度，他们觉得能唱两首歌就满足了。在总决赛上，安达组合以505的总票数闯入 TOP 5，位列第四。纳尔苏在节目中说，他们是背着传统乐器的当代人，身上背负着传承民族音乐的责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正如纳尔苏在初次登场时说的那样，我们是世界音乐，这就是安达。

安达组合这支游牧世界各地的蒙古族乐队，经过多年的风雨跌宕，将丰富的阅历融汇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中，或如万马奔腾般激昂，又如草原上的溪水般涓涓流淌，用自身的演变能力和被重新编创的乐器条件，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热爱绿草如茵的辽阔草原和碧水青山的自然环境，无论在哪个舞台都有故乡赋予他们神圣的灵感。在他们的音乐中，听众不仅能听到传统乐器，也能感受到电吉他、电贝斯、钢琴、班卓琴和架子鼓等现代乐器的碰撞与融合，既保持了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呈现出浓浓的传统民族韵味，又用现代手法重新演绎了古老的游牧音乐，这便是他们最大的魅力所在。也正是这种古今融合、完美碰撞的演绎形式，征服了听众。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齐曼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甘甜
4: 的，
3: 你先来。
4: 我
3: 来上来啊。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3: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3: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想没叫阿嘎。
3: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3: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3: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5: 嗯
3: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

0: 有一个同学吗？
1: 齐老师。
0: 哎，金校长。
1: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
2: 哦。
0: 金校长。
1: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1: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1: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3: 1、2、3、4、5，上山打老鼠。
0: 哎，大嘎，你们干什么呢？
4: 不是，
0: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5: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5: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2: 嗯。
1: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2: 嗯。
1: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2: 嗯。
1: 在哪儿工作呢？
2: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1: 唱歌？你妈同意了？
2: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2: 昨天。
1: 昨天？
2: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2: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2: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2: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2: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2: 他现在在哪儿？
1: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2: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1: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2: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1: 你想考县一中啊？
2: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1: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2: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3: 一个船，我问那守工，你的家，他摆一摆手，不走。天上嘛，太阳落，个月亮嘛，牵着手，花哥呀，花哥呀，我呀的个家。
4: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今天我都梦见他，天天都梦见他。
5: 齐曼，齐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
5: 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5: 秦帆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5: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众，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5: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5: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
5: 哟，
6: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5: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5: 甘甜的秘密。

0: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哎，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哈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呢，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盘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0: 啥是那个串子？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翻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信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1: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1: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喏，甘甜和娜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
1: 啊，
0: 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1: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上来。
4: 走嘞。
3: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1: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3: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都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0: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0: 嗯，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0: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0: 嗯，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嗯，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

0: 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1: 那你看过吗？
0: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1: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0: 神舟16号。
1: 哎呀，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0: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1: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0: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1: 你肯定能看到。
0: 老师，谢谢你。
2: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4: 唱歌还是英文歌？
5: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4: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2: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5: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6: 对，
7: 大哥唱的好听，
8: 唱的好听。
2: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0: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5: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2: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9: 喜欢听。
0: 好吧。

0: 他爱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琳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

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

0: 稍在。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这一份。

0: 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

0: 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

0: 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肃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两。

0: 强势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水越喝越甜，
2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

0: 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走。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很长时间以来让您都感觉到自己心里头特别委屈、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无论如何过不去等等这种感觉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咱们就开始来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收听啊，是记住了啊，咱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呢，收听在长春市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话是 FM91.6， 用这个 FM91.6 调进来就可以听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了啊，这是调频。当然了，在吉林省的，因为咱们是省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的那个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就不是 FM91.6 了，都有属于自己本城市的调频。但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呢，所有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发射机不同而已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网络收听，就是如果说大家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收音机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呀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还爱听收音机，这个时候怎么听呢？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行。我们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够收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链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老牌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蜻蜓 FM 啊，您上去之后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一天是24小时直播的啊，24小时直播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如果说想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那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你能看到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的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您上去之后，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到蜻蜓上搜到小声长谈这个专辑之后，您点开它，就比方说2025年12月5

号的啊，2024年7月6号的，这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按日期啊听就可以了，也可以呢，就是随便点开一期，然后从头到尾的听都能啊。这个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这个咱们节目的参与呢，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199之外呢，还有咱们的一个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不要超过400字啊，不要超过400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不要留语音啊，不要留语音，因为这个咱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呢，就是打不开这个语音啊，也而且呢，你发来的图片也打不开，就是显卡和声卡都是受限制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就是用文字留言啊，您发上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就是比打电话可能还要快啊。当然了，如果是涉及到情感上的事啊，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呢比较复杂的，还是要打电话，还是要打电话。打电话的话呢就是能够说清楚啊，因为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忽然想问哪个问题，直接就问了，咱们直接一确认啊就可以了啊。要不然的话在文字上你表达完了，你觉得你这个文字当时是这个感觉，但是等别人在读你这个文字的时候再还原你写文字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就还原错了啊，可能还原成30%到40%都算不错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些小事儿，或者说简简单单的，就是要表达一下态度的，这样的呢，咱就用这个文字的方式，或者说我确实我这个语言表达有问题，有一些朋友你看说那我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我当天喝酒了，那打电话我您接肯定不能接，但是你喝酒之后你认为你没啥问题，你编成文字那就可以发上来。或者有的朋友说一打电话我就嘚瑟啊，说话说不全，整句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我就能够这个说的一条两条三条的，还说的挺细致的，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就可以啊。所以说呢，能打电话的啊，就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儿，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那么不能打电话的，就是确实有一些原因控制的，打不了电话的，那你就发信息啊，发信息。记住，往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咱们就可以交流啊。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因为是广播的节目一直以来就只能听声看不着人的，但是呢随着网络发展，从2016年左右开始啊，就是逐渐就能看着了。最大的还是2018年2019年以后啊，2019年以后这个尤其是在2022年以后这几年啊，基本上就是广播这头开直播的就非常多了啊，我们这也有啊，就是到快手上找我个人的快手号，我在快手上的快手号的名字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小啊，您找到之后呢就是给我们加关注啊，就是来到直播间就加关注，帮着点小红心啥的啊，加上关注，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啊，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不是看到留言了啊。好的，我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假如说遇到了什么很委屈的事情，很长时间一直无法释怀的事情，比较闹心，比较难受，或者说呢比较迷茫啊，什么迷茫呢，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定不下来到底怎么想了啊，到底怎么做了，就是这么做好像也行，那么做好像也行，但到底咋做呢，对我最有利呢，啊，就想不明白了。其实这种纠结啊，这种纠结或者这种迷茫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说呢，您现在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我再次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但是呢没有接进来，可能是。

有一些热线的问题啊，就是热线编辑没有往进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是别的事儿啊，是别的事儿。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没有朋友留言啊。咱们公众号是开通着的，哎，这位朋友啊，啊，这位朋友怪有意思的啊，鲅鱼圈的一个朋友啊，问我说，小哥呀，你要不直播的时候我留言能看着吗？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直播的时候一定能看到，不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翻过去了，翻过去了之后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呢，尽量的都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啊，直播的时候留言，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你留的言，如果说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少啊，就能看到，如果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就冲没了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我就是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这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0: 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但是估计不到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您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吧，
0: 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呢，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这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就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周先生。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

0: 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对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啊，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未来中心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中心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们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个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那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好嘞，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这个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儿，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呀、啊，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隆回来了呢，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写这个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

0: 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哦，就
1: 是
0: 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吗？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对，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反正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钟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钟晓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儿啊。
1: 行，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
1: 的
0: 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

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隐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要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就看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嘛，此时此刻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随时的啊，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啊，记住啊，我们现在交流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啊。哎，这位朋友叫 Orange 啊， 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中小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

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的话，我数数，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

上扯那些离根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 ,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还是现在和大家交流的呢是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发上来我现在就能够看见啊，您现在发上我就能看见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留言啊。哎，对，刚才稍等一下，有个新来的。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我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的呢？赞成我这个观点的那个，咱们快手上朋友，尤其那个已婚的女性朋友，给我扣个一。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相互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的啊，对，我刚才想起来就是丢自行车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啊、哦，你那个这个周六你上那个二手自行车那个市场上看一眼去，长春就在那哪儿，圣约堂医院门口，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街了，那个就是伊通河旁边那块儿，整不好在这能看着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东北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南部最高气温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青少年消防科普公益研学活动启动，
1: 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在长春开赛，
0: 敦化刀化精品展在北京开展，展示吉林特色民间文化。
1: 下面要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是感觉呢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啊，感觉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号，吉林省青少年消防科普公益研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消防科普体验课堂。活动设置火场逃生模拟、灭火器实操、消防装备穿戴、应急救护实训等互动项目，专业消防员现场讲解汛期、夏季家庭防火、避雷避险安全知识。本次研学活动走进校园社区，同步开展巡回宣讲，配套发放消防安全科普手册，线上同步推出消防短视频科普专栏。活动聚焦暑期青少年安全痛点，提升未成年人防灾避险自救能力，常态化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教育，筑牢城乡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1: 近日，由长春理工大学与宁波一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第四代智能激光除草机已经完成田间试验并定型，预计今年年底投入批量生产。
3: 第四代智能激光除草机是基于 AI 视觉识别技术，能在瞬间的区分杂草与作物的区别，从而进行作业的。那目前呢，已经完成了玉米、土豆、马铃薯等十多种作物的数据模型建立，作物识别率超过 99.5%。
4: 据了解，激光除草机是一项集光机电算控技术于一身的高端智慧农机装备，这也是我省首台具备量产能力的智能激光除草机，对把我国早日建设成科技型农业强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5: 2023年7月份咱们就开始就做这个项目了，这三年来做了四代机的更迭，在前期的基础上呢，已经就是说整个的底层逻辑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今年呢，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叫基于卫星导航的，可以自行走的这么一个纯电式的一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同时呢，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模块化。模块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独立进行工作。那么对于维护啊，包括作业的宽幅啊，都有好处。
3: 据了解呢，这台除草机的作业速度呢，会根据杂草的密度进行自适应的调整。那最高呢，可以达到3.6公里每小时。那每小时呢，可清除5万到10万株的杂草，效率是人工的50倍以上。那近期呢，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并定型，预计在2026年年底投入批量生产。
5: 通过激光除草呢，实际上它是本质上就是一个物理除草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任何化学药剂的使用，可以杜绝这个除草剂的使用。那么它的原理相当于什么呢？我用一根锄头和剪刀把这个草除掉了，没有，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污染，对粮食安全呢是非常有好处。
0: 7月3号到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本次赛事吸引全国顶尖电竞队伍齐聚长春，赛事期间全程商圈、景区、餐饮门店推出赛事票根专属的优惠，凭门票可享受购物、游玩多重福利。活动同步设置电竞体验区、本土文创展台、青少年互动科普板块，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休闲体验。长春持续打造电竞加文旅融合新业态，依托大型电竞赛事引流外地游客，拉动城市暑期消费，丰富年轻人夏日文化生活，培育数字文体经济新增长点。
1: 昨天，白城市2026消夏避暑休闲季启动仪式在辽吉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白城依托本地22度凉爽夏季与默默阁湿地资源，推出多条生态避暑线路，现场发布全新城市文创《白城礼物》，首播城市文旅主题曲《22度的风》。活动设置非遗市集、极巧农特产展销、中医药体验区，搭配安代舞、摇滚演出、街头巡游等沉浸式活动。当地联动全市景区酒店推出门票折扣、住宿优惠政策，持续2个月开展消夏音乐节、湿地观鸟、草原露营系列活动，擦亮白城清凉避暑文旅名片，带动县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7月2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敦化民间刀画专题展在北京正式启幕，展览持续到7月6号。本次展出100余幅刀画作品，以长白山、松花湖、林海雪原等吉林山水为核心题材，以钢刀代笔的独特技法展现吉林四季风光。活动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向北京市民介绍延边生态旅游、非遗体验线路。刀画是吉林省级特色民间技术，当地持续扶持刀画匠人创作研学培训，把刀画打造成对外宣传吉林的文化窗口。
1: 今年以来，蛟河市庆岭镇打造总长46.9公里盐湖百日草景观花廊，覆盖全镇53个自然屯主干道，以花海景观带动松花湖、滨湖乡村旅游。花路串联景观平台、骑行驿站、特色民宿、庆岭活鱼美食街区，形成赏花打卡加农事采摘加湖鲜美食一站式微度假模式。沿线30多家活鱼餐馆完成升级改造，同步联动冰酒基地、写生基地开发配套文旅项目，带动农家特产、特色烤鹅、生态渔业产销。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就缺钙了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啊，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就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给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这儿才买得到。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哈，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普法小贴士。欠钱不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能否被强制执行？养老金可依法执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属于合法收入，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被法院强制执行，用于偿还债务，但需同时保障被执行人及家属的基本生活需求。民事诉讼法明确，法院有权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的财产，包括养老金。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指出，养老金作为退休人员的固定收入，除保留必要生活费用外，剩余部分可用于偿债。执行时需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结合被执行人健康状况、家庭负担等因素，足额预留必须费用。若养老金总额低于或等于当地低保标准，法院将全额保留。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不可执行，债权人需持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并提供被执行人养老金账户。

0: 无线索，法院将按月扣划超出生活费的部分。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

0: 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任奇主任介绍呢，夏春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天气温高啊，这个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全部延长至今年年底。政策明确，不裁员、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最高可返还60%失业保险费，大型企业返还比例30%。企业吸纳应届毕业生、24岁以下失业青年，每招一人发放最高1500元补助，同时放宽技能补贴申领条件，紧缺工种可多次申领补贴。这套组合政策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就业，降低中小企业用工成本，稳定市场就业大盘。
1: 2号，工信部、发改委、市监局联合发布3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产业链，将于2027年1月正式实施。新标准设置分级能耗红线，高耗能、低效产能将加速退出市场。新增组件衰减率考核指标，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业内分析，统一能效标准能缓解行业同质化低价竞争，引导光伏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0: 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康复医疗、无障碍改造七大领域部署32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持续提高残疾人低保护理补贴标准，加大残疾人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力度，推动机关、企业、社区优先提供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城乡老旧小区同步推进坡道、盲道、无障碍电梯改造，乡医疗机构、交通场站完善无障碍配套服务，各地配套建设社区残疾人康复站点，降低恢复器具补贴申领门槛，全方位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共享发展成果。
1: 7月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将海洋2号 E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搭载多套高精度海洋探测设备，能够全天候监测海面风场、海浪、海温、海平面变化数据，同时跟踪海上溢游、传播活动信息。卫星观测数据将服务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渔业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海上航道安全等领域。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啊，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背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

0: 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D维钙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啊，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生前有一笔债务未能偿还，其妻子和未成年儿子小明是其遗产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老张去世后，债权人将老张妻子和儿子小明诉至法院。审理过程中，小明母亲提交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还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代小明放弃了遗产的继承。母亲直接代替未成年子女做出放弃继承权决定的行为，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2: 该行为无效。民法典第35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典第1124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小明尚未成年，继承遗产并不会增加其负担，但放弃继承则有可能使其利益受损，故小明母亲代替其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小明应在继承父亲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1: 听众朋友们啊，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这天气可真的是够热的哈，不光太阳晒得发慌啊，这个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感觉不舒服，皮肤干得紧绷绷的，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眼的更是干得发紧。很多叔叔阿姨一直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虎凤岭蜂蜜还有没有啊，说就惦记这一口呢。
0: 这个老话常说啊，夏饮蜜水清爽度夏。夏天啊，喝杯蜂蜜水确实很舒服，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啊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呢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
1: 而且啊，这个年纪大了呢，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啊，这天然蜂蜜哈里头营养丰富，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排上虎凤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正合适。
0: 平时呢，这款虎凤岭黑蜂椴树雪蜜一瓶就得99块钱，那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给您实惠价，到手6瓶，足足6斤，才158块钱啊，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分量特别足。
1: 而且呢，咱们敢保证啊，这个雪蜜里头没掺过半滴水，也没加过白砂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冲蜂蜜水喝着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那么一勺，甜甜的不齁嗓子，拌在这个凉粥啊酸奶里啊也很好吃，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夏天慢慢喝，6瓶啊能喝很长时间的。这个价格买天然蜂蜜真的挺划算的，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啊可以趁着这会儿看看。不过要注意啊，蜂蜜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

0: 那么这次库存啊，也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想要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啊，您会用这个手机啊，那就更方便了。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蜂蜜”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下单了。
1: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到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

0: 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

0: 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0: 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

0: 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 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3: 长春新民大街保护提升工程成效显著，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2: 吉林省多地开展防汛演练与水域救援训练，严阵以待备战汛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6: 立足岗位，诚心干事，以点滴实干扛起使命，奔赴新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国家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国家级第三批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成员正在对轨道列车智慧系统进行模拟开发，依托产业实训推动教学成果转化落地。
7: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会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学业，增长才干，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争做可堪大用的新时代接班人。
8: 大力实施百万亩盐碱地治理，全面加强千万亩黑土地耕地保护，做好农头工委、粮头食委、畜头肉委文章，着力把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复县育民的重要产业。
9: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满腔热情转化为施工现场的实际行动，
10: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服务师生、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就是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长春市鹿园区一汽家园社区把深深植根人民落实到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
12: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整合下级资源，下沉服务，把养老便民、平安服务做细做实，
13: 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以基层治理新成效为强国建设贡献社区力量，
14: 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让党旗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15: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让老百姓更加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吉祥新闻消息，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广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省政府有关机构管理提效等工作，审议城市更新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米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用心用情抓好对口援疆援藏，完善长春与延边省内协作帮扶机制，推广先进经验，深化战略协同，强化优势互补。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制度体系，推动高标田建设管理常态长效、长治久安。要全力以赴抓好防汛工作，落实各项既定举措，守住汛期安全底线。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认真研究解题方案，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实效增进民生福祉，以党建思维锤炼提升政府执行力，不折不扣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收官，工业领域要坚持以丰补欠，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达产，形成更多增量，农业要重点推动畜牧业释放更大增量，服务业要强化支撑作用，有效激发消费潜力，持续巩固外贸稳定增长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占人工智能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产业，加快算力中心建设，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要放大绿电优势，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推进算电协同，加快发展磁源经济。要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发挥国企战略支撑作用。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省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政府系统有关机构管理提效，全面梳理机构履职尽责、绩效完成、监督管理情况，一机构一策，确定目标任务、负面清单，压实管理责任，完善治理机制，强化绩效考核，科学整合优化，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增强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更好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作为，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刘伟、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在省国企总部基地，胡玉婷详细了解国有资产整合利用等情况，得知省国企总部基地有效整合闲置烂尾工程，减少社会化租赁办公用房近20,000平方米后，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坚持集中节约，推动功能共享，提升空间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省物流集团经营绩效实现大幅改善，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实现翻番。胡玉婷鼓励企业进一步整合物流资源，畅通内外循环，为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省矿业集团已经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步入健康发展轨道。胡玉婷强调，要突出主业，发挥优势，在矿产开采、矿山机械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胡玉婷对省农发集团高度关注，先后8次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再通过视频连线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盐碱地治理等情况后，他与企业领导班子座谈交流，研究讨论省农发集团改革发展工作，部署下步重点任务。他指出，近年来集团领导班子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省农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经营绩效不断改善，改革效果值得充分肯定。农业是吉林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是吉林对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更是吉林践行国之大者，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的重要方面。省农发集团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战略地位不可替代。企业负责人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集团特殊使命，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责主业，以无功就是过的鲜明态度，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大农业产业集团。
3: 胡玉婷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省农发集团要找准功能定位，展现国企担当，创造使命价值，把吉林农业品牌擦亮叫响。要坚持把现代化大农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最大增长极，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主动开拓谋划，找准切入点，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打造现代农业集大成者，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做好种业创新、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加工等文章，确保见实物、出实效。要强化目标引领，规范公司治理，制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放大粮食大省资源优势，全方位推进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挑大梁、做示范，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风险防控管理。企业负责人要严守纪律底线，坚守廉洁从业准则，把企业壮大、产业发展作为核心追求，真正以结果论英雄。
2: 气象新闻消息，7月2号，2026年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是中宣部教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着眼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长远、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而推出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会议强调，要聚焦学科提质，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立足新闻传播发展新形势，强化动态调整，统筹本科专业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紧扣全媒体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强部校、校地、校媒、校际、校企合作。要强化智库建设，依托共建学院的学术人才等优势，将部校共建工作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深度融合。 要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共建工作取得实效。会上，吉林大学等五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做汇报发言。
3: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身，俯下心，卯足劲，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请听报道。
16: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17: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6: 以往长寿王陵、好泰王碑的访客多是诗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句丽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
18: 依托了高句丽的碑文以及古墓壁画等相关元素，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16: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19: 真的被震惊到了。听完这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石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它不仅

0: 有几亿年的纹理，而且还能做成清朝皇帝用的御砚。现在呢，就会感觉它会说话一样。
1: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2: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

0: 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1: 自从云顶四季入驻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和周边的商户客人明显增多，效益好了很多。
0: 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2: 气象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乙烯累计产量突破2200万吨，创下企业发展新纪录。吉林石化通过优化原料配比，细化工艺管控，保障装置高负荷平稳运行。今年六月，企业新老两套乙烯装置单日产量突破5000吨，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2025年年产1200万吨乙烯装置顺利投产，企业总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先进行列，持续带动区域化工产业链补链提质升级，助力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
3: 去年7月5号，长春新民大街正式焕新开街，从街巷环境的细微打磨，到活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再到文旅消费的生态构建，多部门协同发力，让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成长为兼具文化温度、服务质感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公共会客厅，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请听报道。
4: 清晨的新民大街，不少市民来到沿线的口袋公园晨练休闲。街区设置了数十处历史体验点位，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三维复原建筑历史场景，回望城市发展过往。同步落地全域慢行系统、节能照明、应急医疗等精细化配套，将宏观城市更新举措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
5: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
6: 啊，不破坏原先历史文物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啊，还有一些科技赋能，让百姓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休息的一个新去处。
4: 持续不断的特色活动，更让这条老街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街区深挖历史底蕴，整合文保遗存、本土非遗、科普文艺等资源，打造新民演艺、新民市集、新民漫游、新民放映、新民展览、新民雕塑、新民推荐七大品牌活动矩阵，全年开展文体活动近550场，引进中央歌剧院等院团高水平演出153场。结合长春电影节、长春大动会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推出国潮巡游、冰雪光影秀等特色场景，做到四季有主题，月月有精彩。
7: 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安全巡查机制，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让游客来到新民大街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畅游体验。
8: 我市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闭环文旅服务体系，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推动长春向高质量文旅目的地转型，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2: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时节，吉林省两大专业交响乐团分赴两处舞台，接连推出4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既是致敬百余年征程的文艺献礼，更是吉林省文化供给提质、院团实力跃升、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集中缩影。请听报道。
4: 6月30号、7月1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吉林省交响乐团，以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曲目，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勾勒出一幅可听可感的党史长卷。
9: 本场音乐会的主要的作品有《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我爱你中国》《领航》等为七一献礼。
10: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首经典的《映山红》，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他倾注的情感。
4: 走出白山松水，长影乐团围绕两大纪念主题策划2场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独有的影视交响特色向全国展示吉林红色文艺创作实力。从吉林省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两大专业院团4场主题音乐会互为支撑，形成合力，折射出吉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跃升，体现出乐团在人才培育、硬件配套、展演运营体系上的提质升级。其中省内专场立足本地专业文化阵地，面向各界群众呈现厚重党史艺术叙事，凝聚全省

0: 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合力。国家大剧院专场依托国家级文化平台，展示吉林红色文化底蕴与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提升吉林文化的全国辨识度。
1: 我们这个年龄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嘛，所以说非常喜欢红歌，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2: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省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请听报道。
0: 近日，辽源市举行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东辽县云顶镇，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同步设置分会场，覆盖51个下游有村屯的水库、3个地下商场等重点风险点位，针对受洪水威胁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转移、集中安置等科目进行实战演练，全域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演练185场次。
3: 东辽县呢，涉及到的演练科目一共有5个，已经全部演练完毕，提高那个整体防汛实战能力。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消防部门分别在合龙、延吉布尔哈通河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延吉申花街特勤站围绕舟艇操作、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个科目开展实操，依托无人机打造空地协同救援模式，全面锤炼队伍水域抢险硬本领。抚松、敦化、四平等地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溃坝、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各类汛期险情，开展群众转移、河堤抢险、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实战演练。吉林市船营区建立跨区域联防机制，完成全域隐患清零、管网疏通整治，备足防汛物资设备、抢险队伍和应急避难场所，全方位筑牢渡汛安全保障。梅河口市开展应急利剑2026防汛演练，集结54家单位、562人参与演练，投入60余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实战检验防汛处置能力，
4: 将梳理本次演练暴露出的问题，逐一推动整改落实，优化避险转移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渡汛。
0: 随着我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域，含沙量高，嫩江穿行森林湿地，水体清澈。受两江含沙量差异大、流量相当、交汇角度平缓影响，两股水流相遇之后难以快速交融，清浊分界清晰，对比鲜明。据了解，该自然景观集中出现在江河丰水阶段，每年7月至9月观赏效果最佳。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敬请关注。七月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今最后一起来欣赏。
6: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北部、延边中部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张傲然。
7: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8: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7: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7: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 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1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4: 普法小贴士：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广大球迷朋友在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有些看似尽兴的行为却暗藏各种法律风险，轻则罚款，重则治安拘留，甚至承担刑事责任。世界杯赌球算不算违法？世界杯期间，许多球迷会通过竞猜比赛结果增添乐趣，但需注意，任何形式的赌球行为都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国家发行的体育彩票外，通过网络平台、微信群或线下私庄进行的赌球活动均属违法。组织3人以上赌博且赌资累计达50000元或抽头余利超5000元，即构成聚众赌博。此外，为境外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或通过社交平台推广赌球链接，均可能涉嫌开设赌场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即使是小额投注，也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拘留和罚款。赌球平台多为不法分子操控，参赌者不仅资金安全无保障，还可能因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征信及职业发展。餐厅播放世界杯直播是否侵权？著作权人享有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餐厅、酒吧等经营场所为吸引客流播放赛事直播，即使已购买有线电视或视频会员，仍需额外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如果商家在经营场所播放世界杯直播，需向央视或授权方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购买商业播放许可，否则将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消费者发现商家有侵权行为，可拨打12318文化市场热线举报。个人账号转播世界杯违法吗？个人账号即使不盈利，转播行为仍需授权。世界杯赛事直播画面属于视听作品，著作权由国家足协享有。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即使非盈利也构成侵权。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权利人可要求停止侵权并索赔，如有盈利行为将受到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有特别严重情节，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截取世界杯进球片段加解说是二次创作还是侵权？几秒钟的进球片段可能正是赛事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次创作不能成为侵权的借口。就算对世界杯赛事画面进行剪辑并添加解说，只要使用了赛事画面，且产生了替代官方观看的效果，或具备商业传播性质，就可能构成对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即便添加了个人解说或字幕，只要核心内容是赛事画面，就无法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若要使用赛事片段，需获得国际足联或其授权方的许可。进行新闻报道或教学使用时，要严格控制片段时长，避免用于商业用途。若涉及运动员肖像，需额外获得肖像权人授权。转发境外世界杯直播链接给他人是否违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世界杯赛事的独家全媒体版权，任何未经授权的传播行为均构成侵权。直播赛事画面受著作权法保护，转发境外链接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未盈利，也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境外链接常捆绑木马病毒，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微信群、朋友圈转发即构成侵权，即使免费也需承担法律责任。球迷可通过央视授权平台观看赛事，发现侵权链接及时举报12318文化市场热线。
1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4: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3: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啊，咱们吉林新闻广播呢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哈，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 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啊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下面啊，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的数量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呢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啊眼前呢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啊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呢专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草本经过了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呢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呢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啊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上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3: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4: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5: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6: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却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李雅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6: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 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4: 雷女士你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7: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8: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6: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1: 大家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也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大家呢可以同步的观看。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啊，就是我们电台在8月29号新疆第三批的旅行，也是2026年新疆的最后一批了。当然我们介绍这一批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啊顺带着呢把我们今年下半年，就是接下来的这几个月一直到年底，我们还有哪些线路有什么计划，先给大家呢做一个预告。如果您在下半年这几个月有出行的打算，可以提前来锁定我们电台的这个线路。庄经理，咱们最近的就是8月29号的新疆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接下来哈，今天咱们刚才还在说这个计划，对，
2: 在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说很快、啊、
1: 太快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都在聊那个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和我们给游客们所提供的旅游线路。
1: 嗯，
2: 那么像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在8月29号有一趟呢，就是环疆之旅，也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吧，在2026年的这个第三批的专列，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列的这样一个。
1: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最后一列的现在的目前的一个情况，最新情况啊。我们先说预告。
2: 对，然后呢，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将开行这个九寨沟方向的这个专列，这也是说文琪老师呢答应我们所有粉丝的这样一个线路安排的这样一个想法啊。因为在很长时间之前，我们的这个粉丝呢就跟文琪老师跟我们阳光俱乐部
1: 强烈要求
2: 说，你们去那个秋天的时候，你们一定弄个九寨沟。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报批铁路部门啊，然后呢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吧，也终于会得到相应的一些这个批复，我们将把线路呢就呈现在大家的一个面前。
1: 可以说九寨沟9月份的这一批是今年的唯一一次，而且我们选在了季节最适合
2: 最黄金的时段了，
1: 最黄金的时段9月份去九寨沟，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电台的这个团啊。
2: 嗯，然后呢在这个今年的10月中下旬的时候吧，全年的最后一列旅行专列，那么将呈现大家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将带各位呢去没去过这个香港和澳门的，或者是说这个想去但是心里面没底的啊，那么就找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行团。
1: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最安心、最放心、最舒心，那么去完成您的这样一个旅程。去香港和澳门。
1: 对，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我们发了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团。后来呢，有一些叔叔阿姨他才知道我们有这个团队哈，但是我们这团队都已经出发了。我就说您就等着下半年，我们下半年一定给叔叔阿姨们，我们再出一批两批的去港澳的这个团队。因为啊，只有说是春天啊，或者是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上港澳是季节非常适合的。夏天叔叔阿姨们去会特别热，所以我们夏天就没弄这个线路。那么10月份叔叔阿姨们没有去过港澳的，可以期待了，跟我们一起走。
2: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计划吧。
2: 对，没错，这个是说整个呢按照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些规划，
1: 对，
2: 那么给我们的粉丝呢所准备的下半年的一些出行计划。
1: 那么我们呢再说回到8月29号的新疆啊，其实很多人呢之前知道我们8月末有新疆，就一直在期待这个日期的出行。其实我们之前位置还挺多的，
2: 是的，
1: 因为今天呢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线路，但是刚才在 直播之前我们俩交流一个信息哈，因为呢你看我们电台呢做新疆的这个团队呢都是有几年的时间，发过很多批了，而市场的反响的口碑特别好，大家一提到说新疆，我们跟着电台去的，电台的这个新疆团很好，那么这口碑在市面上传开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旅游从业者啊，对啊，社会团体啊，包括旅游从业者也觉得哎，电台的团的品质非常好，那么像电台的这个位置他们可能直接就要去了不少，
2: 就是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呢，人家叫切位，
1: 是的，
2: 他们就把我们的位置呢给切走了，
1: 对，
2: 当然呢是说人家已经是说支付了相应的一些定金了，
1: 对，也就是说呢，在他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啊，给大家呢继续来推广我们电台的

0: 团那么我们今天在直播之前交流，咱们8月29号的新疆现在被切走了位置之后，咱们大概还能有
1: 62个，
0: 我只有62个了，但是好在咱们现在软卧还是有，也就是说呢8月29号为什么说我们还没怎么给大家介绍呢，这个位置就被切走这么多，因为日期好，这个
1: 因为口碑好，
0: 口碑好，日期好，而且这个季节也太好了，大家就是8月29号等于就是9月初了，
1: 是的，
0: 咱们到新疆就是9月初，哎呀，又是一个黄金季节。
1: 跟大家去说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去到新疆，它温度呢会稍微高那么一些，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它人流呢也比较多，因为现在孩子们也都放假了。是吧，那么去新疆的这个旅游的有什么自驾的啦，家庭形式的啦，年轻人的也是比较多。
0: 对。
1: 那您拍一张照呢，可能后面好多人跟您一起合影。
0: 现在是绝对的旺季啊，因为放假了。
1: 当然是到了8月29号，那么我们进到新疆的时候呢，我们是在9月2号。
0: 对。
1: 那么这个温度是最适合于出行的，就是在新疆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是最合适的。同时来讲呢，就是人流呢，那个时候呢，什么大学也开学了哈，然后呢，中小学也要开学了，
0: 对呀、
1: 人流它就少了。
0: 对，
1: 您自己呢，能拍出了更高品质的那些这个照片来了。最重要还有一点，那个时候所有的瓜果梨桃全都熟了。
0: 对呀、秋天啊，就是一个丰收成熟的季节，
1: 是的，
0: 所以呢，很多人一直呢都在等待我们电台在8月末9月初的这一趟新疆。那么可以说大家想法都这么一致，我们这个团队报名的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啊。
1: 对的。
0: 哎呀，9月份到新疆真的是景太美了。
1: 它那个时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时间。
0: 对对对，就是你春天的时候啊，可能去一些景，它是一种颜色，你到了秋天完全是另外的一种颜色。而且你看我们的景点当中呢，还有胡杨林，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去看还是不错的一个季节，就非常的适合。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呢介绍我们8月29号的黄金季节出发到新疆的这个团队。当然哈，我们这次呢日期就是天数啊也会有一些变化，是19天，
1: 19天的，
0: 19天。
1: 这个呢是说我们在之前的旅行线路上进行了一些优化，让大家呢能够是说有更充裕的一些时间去看到您更加心仪的这样一些景点，把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在之前所总结出来的，那么游客认为呢可看可不看的一些，我们就把它摘掉了，同时呢我们价格呢进行了这样一种下调，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时段到新疆，虽然景很美，但是价格也是很贵的。
1: 当然，因为呢，这个文琪老师呢就强令要求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是不允许涨价的。
0: 咱们叔叔阿姨出门也考虑一个性价比吧，咱别给大家太大的这个费用压力。
1: 没错，那么就像我们在6月29号的那一列，文琪老师，这个反响真的是说非常的热烈，我们是满编开行。那么当时呢，我就记得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哈、那来了那个叔叔和阿姨说，哎呦，你看我们这老两口能不能给我们个下铺啊，我说那您怎么不早报名呢，哎呀，这个我当时听了这个咱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节目了，但是呢，哎呀，有点犹豫啊，还想再了解了解，再观察观察。我说那你看叔叔，我们这如果要是有人临时退团的话哈，那么会把您的这个位置呢给顶上了，但是呢临时那个时候咱们不有人那个离开了吗，
0: 对，
1: 他的位置还会很迅速就被别人给占领了，
0: 就是说之前咱们有临时有事儿的这个信息发出去之后，我们电话就接不停，
1: 是的，
0: 就是一直在问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1: 对，
0: 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8月29号的这一批新疆哈、是黄金季节出发的，那么咱们一定要提前来锁定位置，提前锁定的时候你还是有可选的，你越往后啊真就是剩什么就有什么了。而且我最近接到电话，前两天有一个阿姨，他们大概是10多个人，至少10个人以上要报名我们8月29号的新疆，那像这种人比较多的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包间安排的都挨着
1: 连着，
0: 对、都连着。而且啊您看我们现在剩了几十个位置，其实开始报名了之后啊就很快了，对，因为这个日期真的太好了，那年我到新疆都特意选择在9月份去，
1: 是的，
0: 哎呀，九月份真的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知道这时候到新疆是太划算了。